下班时间原本说是六点，但八点走是常态，而且没有加班费。但刚开始的时候，我作为新人还是会努力去适应这些规则。下班之后，我要倒地铁再转公交，经常快十点才到家，基本是精疲力尽，倒头就睡。一天积累了很多负面情绪，没办法消化，我都是在反思自己是不是能力不够，是不是不够努力。那时候我还相信，不管规则合不合理，任务重不重，只要努力完成就能下班。但有一天早上，组长突然通知了一项新的清零规则，如果单月绩效不是组内前几名，连800元都抹除了，直接算零分，只拿固定工资2000元。这意味着奖金只会集中在少数几个人身上，你做的再多也不是多劳多得，而是必须把同事比下去才多得，大家就一定会内卷。我挺绝望的，就感觉哪怕再努力完成再多任务，没达到标准，清零规则就把个人付出完全消解掉了。从那一刻开始，我对加班彻底产生了抵触。在一个恶性内卷的环境里，加班没有确定的回报，每天还充满恐惧，不断透支自己，那我加班到底是为了什么？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河南女孩向音继续讲述她的求职经历。这种情况下，我和组长的矛盾就在一天下班的时候爆发了。那天傍晚6:58，我终于完成了饱和度，当时特别开心，这么久以来终于能稍微早点下班了。刚准备收拾东西要走，组长突然通知开会，我就跟组长说，那我提交一下加班申请，不接受强制性的免费加班。组长当时回了我两句话，不服从管理，违反规章制度，还是让我留下来开会。开了半小时之后，我特别猛，一直在拍头，就感觉自己是一个坏掉的电视机，拍一拍就会好一点。我也听不太清组长说什么，脑子里想的就是什么时候能结束。后来组长按数据点人下班，点到我的时候说没达标不能走，放在以前可能我就忍了，但那一次真的太累了，所以在他说完以后，我没忍住小声说了一句，我达标了。组长当时就觉得被冒犯了，说以他的数据为准，其他同事也跟着附和，组长的数据才是最新的，我也没办法再解释什么。等到会后，组长单独留我下来重新算饱和度，发现确实达标了，但他只是很平淡地说了一句，之前没跟你说过吗？不允许在公开场合提反对意见。可能真的是压力累积到那个点了，再加上这件事对我冲击挺大的，第二天我就生病了，请病假去医院，但组长不批，说我没有提交相关资料，我就在医院一边看病一边给他拍照发证明。那个时候就感觉组长在针对我了。等病休回来以后，他直接调我去了另一个岗，工作内容是抄别人打电话的录音，而且必须手抄，抄完15通才能下班。一通电话就有好几万字，到了下班时间，我跟他说怎么都抄不完，他没有回复，我就按正常时间下班走了。结果当天晚上，他给我下发了一个严重警告通知书，理由是工作懈怠。还有一次，组长通知周6上班，但合同写的是双休，我又去提交加班申请，他还是不批，所以周6我没去，后来直接被说成是旷工，我也很生气，但那个月工资还没发，我怕工作累得不行。第一周没有开单，系统就开始提醒，第二周没开单，提醒更加频繁，会发再不开单就危险这样的信息。

斤。我整个人非常焦虑，频繁长痘，体重胖到170多斤。有一天小腹左侧突然剧烈抽痛，去医院检查出卵巢囊肿，医生说和长期压力、熬夜、内分泌紊乱有关。因为需要做卵巢囊肿切除手术，我就向那家公司提了离职。后来我又换过好几份销售工作，就感觉公司给新人的容错期都非常短，通常过了1到2周培训期，你的价值必须立即体现，否则就会被边缘化，进而被裁。而且很多公司的策略有点像养蛊，招新人不是为了扩编，而是维持压力和竞争，把新人的能力用到极致。老员工持续有危机感，每个人业绩都不容易达标，压力比以前大很多，所以同事们流动率很高，都在频繁换工作，但公司还是源源不断进新人。现在就业环境不好，学历也在贬值，就感觉你不干，有的是人干。我也怀疑过问题会不会不止出在公司，而是销售工作性质本身带来的，尝试过换方向，接着去做了催收。这份工作一开始说法很简单，主要负责欠款逾期不久的用户，打电话提醒对方不要忘记还款。但随着对方拖延的时间越久，催收的方式就越激烈，比如给对方发违规短信施压，但公司不承担风险，员工要办个人电话卡发短信，等于工资还没发就得自己先掏钱。但如果真出了问题，公司会立刻撇清关系，说这是员工的个人行为。我就感觉又上了一条贼船，道德负担特别重，不愿意用那些过激的方式暴力催收。组长就来找我说，这么做不光影响个人，也会拖累团队业绩。那个组长其实也只是一个20多岁的女生，经常被上级骂哭，压力也特别大。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种矛盾，花那么多时间面试入职，难道没干几天又要走吗？不过纠结也没持续多久，因为公司也感觉到我不合适，很快我就离开了。在网络上，我看到很多二本毕业生会自嘲，风雪压我2、3年，压了3年又3年。大家都有一个普遍的感觉，好的岗位没有相关经验，没有学历进不去，轮到我们的好像只能是一些普通工作，谈不上意义和价值，更谈不上公司对劳动者基本的尊重。前段时间有一个热门词叫脱不下的长衫，二本学生就有点处在不上不下的状态，学历不高但又不是完全没有。其实我也尝试过把学历完全丢一边，去生鲜超市做过最基本的理货员。那份工作分早中晚3个班次，最早早上6点上班，最晚晚上10点下班，工资大概3、4千，做满1年以后交5险1金。在超市里主要就是搬水果和蔬菜，检查生产日期，把快过期的商品放在货架最前面。但不要小看这些力气活，我当时一天几乎一直在走在搬在整理，2个月下来脚都是肿的，腿酸得抬不起来，走路只能拖着地面走。除了身体特别累，在里面还有一种特别没有奔头的感觉。同事都是40、50岁的已婚妈妈，我的学历最高。记得店长当时跟我说，继续干下去，社保缴满多少年他就可以退休，到时候让我接他的班。他原本是想告诉我这是一条很稳定的路，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听了感觉很可怕，好像一眼看到了我的60岁，就感觉我的人生不应该是这样去展开。也有一段时间我试图根据兴趣找工作，我一直喜欢心理学，大学期间考了心理咨询资格证书，就想试试这方面的工作。后来我刷到一个面向休学孩子的岗位，主要负责和孩子家长沟通，让他们意识到教育哪里出了问题。我觉得太有意义了，兴冲冲跑去面试，因为沟通能力不错又有证书，也顺利通过了。但入职后我才知道，实际目标不是帮助孩子和家长，而是卖课，以卖出多少钱作为考核标准。所谓的热爱在现实里又变成销售，

且比以往任何一个岗位都急功近利。记得当时负责人说，哪怕家长不接你电话，不回你信息，最后把你拉黑了，你要往死里追，让他们买课。我实在拿不出这样的冲劲儿，只干了几天，负责人就觉得我不合适，让我离职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乔英回忆说，那时候我对找工作的标准就混乱了，我告诉自己别想太多，要么工资高一点，要么能早点下班，有时间干自己喜欢的事。然后就遇到最开始说的电话销售工作，

没想到系统压力更大，把人的情绪关系都弄扭曲了，让我对工作这件事更加绝望了。我就感觉自己被卡住了，怀疑自己是不是不适合工作。迷茫的时候，我去找大学室友们聊天，看看大家是什么状态，情况其实都不太好。有一个女生在医院做文职工作，一个月工资4000，但最近医院集体降薪，很多老员工都离职了，她也不是很稳定。另一个女生大学期间很有目标，考了教师资格证，毕业后在学校当老师，但压力特别大。还有一个最努力的室友，考上了双一流学校的研究生，今年刚好毕业，但参加了校招双选会。他向规模大一点的企业投递的简历都石沉大海，他到现在还没拿到 offer， 弄得很疲惫，就打算先完成论文答辩之后再说。他的同学除了读博和考编上岸的，剩下的也在等消息。这些年我换工作也好，辞职也好，家人都不知道我具体发生了什么。我爸爸妈妈很早就分开过了，

你主动联系。有时候我妈给我打电话，我看见了也不想接，发信息就说我在工作，在忙，说多了也没什么用，最后无非是让我回老家相亲结婚。遇到这只小奶猫，眼睛都还没完全睁开，走路歪七扭八的，身体没有我的手掌大，流浪下去可能就活不了了。我觉得至少我有一个出租房，哪怕之后养不起再找领养，也比这样悄无声息消失了好。抱着这样的心态，我把它带回了家。小猫刚开始很警觉，听到开门声就害怕，我会抱着安慰它。后来它就睡在我床边，在工作不顺利的时候反过来安慰我，把头埋在它的肚子里，能感觉到毛茸茸热乎乎的。为了养活小猫和自己，我每次丢工作都不能躺太久，因为手里几乎没什么存款，不工作就只能开信用卡或者借网贷。我清楚这种东西会越滚越多，所以还是尽量出去上班，不让自己掉进另外一种更失控的生活。每次找新工作，我都感觉像历险一样，在不同招聘软件一条条的刷，来来去去也挑不出什么。今年三月份之前，公司有一位老组长联系到我，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去一家做债务优化的律师事务所，主要负责打电话跟负债人沟通优化方案，月薪3000元，上六休一。我算了一下，房租、水电、吃饭、交通基本上足够生活，更多问题我也没问，能上班就直接去上班了。没想到这家事务所氛围特别好，虽然只有十几个人的规模，但环境很松弛，同事之间会互相分享零食，大家可以一边吃东西一边工作，老板也不会天天强调绩效，更多说的是鼓励的话，达成目标就聚餐吃烧烤，请假也是很正常的事。像最近有一次，我前一天晚上下班才跟领导说第二天要请假，他不需要证明和解释就同意了。我第一次感觉到原来有人情味的工作环境是存在的。但我也有一些担心，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律师没有接到什么业务，我们下面的人就没什么活干。同事有时候会半开玩笑地说，这律所不会要倒闭了吧？如果要裁人，我的风险肯定是最高的，因为资历最浅，只是一个被内推过来干了不到3个月的新人。但我没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5月6日上午，我又被通知辞退了。老组长说感到很抱歉，以后再带我赚钱。我感到肚子很痛，跑去卫生间蹲了一会儿。之前我都不感冒，但最近感冒了半个月都没有好，脑子里面想的问题很多，最主要的是去哪里挣下一天的生活费。这两天我和一个金融专业的同学聊天，他的工作是把银行的钱带给公务员、教师群体，每天加班到晚上10点，考核也很严格，完不成指标不仅倒扣钱，女生外加体罚200个蹲起，男生做俯卧撑，很多员工受不了离职了。即便他已经做到组长的位置，最近也在考虑离职。感觉聊完有一个体会，没班上的想上班，上着班的想离职，没有纯粹的自由，每个人都处于枷锁之中，关键是怎么在其中找到自我实现的方法。现在我在出租房里躺了几天，马上要交下一季度的房租了，一次性要拿出4000多，我打算把公积金取出来垫一下。下一份工作在哪里我还不知道，但我一直不是一个放弃自我的人，不管是考研还是工作，失败了就再尝试，即便每次都不顺利，我也不会丧气多久，大概隔个一周就入职新工作。一方面是生存的迫切，另一方面入职一个新公司，我都会认真学习做笔记，觉得又是一次新的开始。所以等等我吧，我会把之前杂七杂八的经历梳理好，重新整理再出发。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向音讲述了毕业几年间自己的职场经历。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

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青宁，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如果全世界我都可以放弃，但是我不能放弃你。有人说爱情就需要全部的付出，有人又说爱情是需要精心培育的，它就好像是一棵小树苗，经过无数次新鲜的肉色之后变得亘古不变。缘分就是这样，命运就是这样。世界很大，大到一生可以遇见千千万万的人；世界很小，小到一生可能只爱独一无二的他。我们无法更改遇见，

很喜欢这样一句话，有些路不走心不甘，走了满身伤痕。人生就是这样，无论怎么选都有遗憾，无论你怎么精心策划都抵不过命运的安排。既如此，遇见都是天意，拥有都是幸运，不谈亏欠，只感恩遇见。人生就像一场旅程，沿途风景决定了你到达风景的心情。缘来我惜，缘尽我放。在这个时段的最后，也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选择。我是小青，如果你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再一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0: 幸福很难。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世上有一种委屈叫我以为，有一种心酸叫原来。曾经我以为父母会永远年轻，还有很多时间可以陪伴他们。现在我渐渐发现，他们的白头发越来越多，不知何时背也开始弯了，腿脚变得没那么利索了。原来曾经疼我爱我护我的父母也会有倒下的一天。曾经我以为这一生还有很多时间，有很多事都可以等，等有空以后，等有钱以后，等孩子长大以后。可是一转眼我们也开始变老了。原来时光不等人，很多以前想做的事，想去的地方，想约的人，早已物是人非。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陪你说话，一起听歌。

曾经我以为只要自己付出了，别人也会将心比心地回报自己。当心被伤透了，才发现不是所有真情都有回报，不是所有真心都会被珍惜。原来这世上没有那么多将心比心，有的只是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曾经我以为只要牵了手就不会放，只要许过诺就不会变，但现实告诉我们，天会黑，人会变，情会断。多少感情最终输给了以为，一个以为不会走，一个以为会挽留，最终却渐行渐远。原来有些人错了就再难找回，有些情不经营就会逝去。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输给别人，而是输给了我以为。如果当初少一点我以为，现在的结局是否会不一样？人生本就没有事事如意，生活本就无法渐渐称心。人活着总会有很多的无可奈何和身不由己，想做的事要趁早，喜欢的人要珍惜，不要等以后，活在当下最重要。

的确，人这一生其实就是一场单程旅行，虽然过程未知，风景不同，但已知的是我们都有同一个结局。很多时候我们却放不下内心执念，执着过去的人和事，担忧当下和未来，为种种遗憾伤怀，反而忘了享受当下。很喜欢麦克斯·埃尔曼的一句话，对待自己温柔一点，你只不过是宇宙的孩子，与植物、星辰没什么两样，每个人都是宇宙的过客而已。别纠缠往事，因为过去终究会过去。别执念故人，因为有些人仅仅只是过客。别郁结当下，因为所有的未来都会到来。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完这首歌，我们继续来说回大鹏。这次是作为跨界歌手进行音乐节首秀，很多人可能会有疑问，大鹏会不会唱歌，有哪些歌？其实目前来看的话，可能更多的还是从他影视作品当中延伸出的音乐，比如煎饼侠、缝纫机乐队里的都选 C。 大鹏作品里的很多歌曲都是赵英俊写的，他虽然在前两年离开了，但还是留下了很多不乏好听的音乐，比如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煎饼。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是2015年爆款电影《缝纫机乐队》的核心主题曲《都选 C》，由赵英俊包揽词曲创作。这首歌的创作故事十分励志，赵英俊为了贴合电影《追梦》的主题，融入自己对摇滚的热爱与坚持，歌词致敬经典摇滚，传递着为梦想义无反顾、永不妥协的态度。从导演到万人音乐节的舞台，这个挑战还是挺大的。听说大鹏还会带两位神秘好友，他的音乐圈好友还是很能打的，期待他会呈现一个怎样的舞

0: 首歌来自房东的猫，经营法则，其实也不算是很新的歌曲，但是呢最近比较火，来自第五张全创作专辑不善生长的树。这张专辑诞生于一段持续探索与自我沉淀的旅程，这不是一张急于表达的专辑，它关乎的是一种慢缓慢的生长，沉静的观察。最后一首歌，我们解锁小众优质独立音乐，感受青春末尾的温柔与遗憾，来自 N3 和命运结构乐队的夏日尽头的我们，是一首极具氛围感的青春治愈小众单曲。歌曲以夏日落幕为意象，书写青春的落幕、成长的离别、年少遗憾的温柔。命运结构作为一支小众独立乐队，一直专注创作贴合青春、成长、遗憾主题的作品，曲风也很清新。
1: 就那个，又一遍又一遍。

0: 而且我们也不太建议大家通过这个吸的方式来吸到。
1: 即使说你的浓度很低，我就在一滴，没有燃起来，那它也是入口了，就是精油分子也是入口，那是口腔里面它是属于黏膜组织，它是属于消化系统。那对于 FA 阴系芳疗是这属于禁忌，就是第一大禁忌。
0: 作为 FA 它是阴系
1: 对，它 FA 简单说一下，其实芳疗它像法会分法系法国，然后阴系瑞系，它都有很多的派系，然后那像福威FA 这种阴系，它是相对来说最
0: 安全
1: 最谨慎，应该说是谨慎，对最安全，
0: 倡导的是安全性第一，
1: 对，因为它属于属于自然疗法，它不是属于我们的对抗，比如说西医啊，它法系方疗都是对抗疗法，所以它的思路从用油的配方思路到浓度上到它的禁忌跟 FA 阴系是完全不一样，虽然它都是用精油，
0: 但是很奇怪，就是因为认识了橘子老师之后，他给过我很多他自己在英系的这个体系下去配的，可能很针对我个人的这个配方。我目前来说，我觉得我自己试用的效果是，我觉得这个
1: 或者消费者他怎么去理解这件事儿，千差万别，
0: 对，这个上半段有一个朋友说受到失眠之痛有一段时间了，说每天要熬到很晚才敢入睡，为什么呢？
1: 才敢
0: 为什么？怕睡早了半夜醒，然后就又睡不着了，
1: 醒，
0: 然后整个人呢，如果说睡早了要半夜醒，

0: 睡不着的话，就感觉第二天一整天都会萎靡不振。
1: 嗯，
0: 所以他这个其实困扰他的是睡眠时长不够。
1: 对，这也属于失眠的一种类型。因为失眠它是有很多指征的，比如说躺在床上半个小时以上睡不着，这是一个指标，或者是频繁夜醒，对，这是一个指标，或者是深睡眠的时长小于多少，这它是有很多指征，达到了其中一个就算失眠。这个朋友其实应该从他的留言上来说，应该是属于就是醒过来就不会再容易轻易的入睡这种。
0: 对，他属于这一种，就是所以你看困扰他的是怎么办，我明明知道我醒了就没有办法再睡着了，那好，我总结了，我可能睡四个小时就会醒。那好，
1: 所以我要哪，
0: 我就夜里两点睡
1: 睡到六点。
0: 这个很，我也觉得好心疼啊，好心酸。那有没有解决的方法，就是他一醒且睡着了还就醒了睡不着。
1: 对，
0: 嗯，
1: 首先要肯定的说有，是有希望的。虽然
0: 希望，
1: 对，虽然我们节目不允许说我们深入的聊他的这个导致这个状况的根源是什么。对，其实作为方疗师应该是坐下来一对一这样聊，我们聊深入的聊，然后能找到那个症结在什么，然后那样是更好的去帮他叫顺藤摸瓜那种去解决这个问题。但现在我会给大家一个可能有更多还没有来得及提问的小伙伴一个通算是一个通用的吧，虽然我不太喜欢这样来做，一个通用的一个办法，就是为什么会睡不着，就为什么会失眠，就刚才我们讲所有的情况那些指征，就是睡眠其实是当我们的人体的副交感神经在工作的时候，就是你睡觉应该是副交感神经在工作，你的交感神经应该是让位的一个状态，它不应该来捣乱。可是失眠总肯定是这样的，就是交感神经特别兴奋，特别上存在感，然后副交感神经启动不起来，才会导致睡得慢，睡不着，一醒多梦，然后深睡眠的那个深睡眠质量不高，这样所有的症状是，就是它的根源原理就是这样的。所以芳香疗法的精油用于精油，其实它有一个对于神经，因为刚才我们说的是副交感和交感神经，它属于我们的神经系统，然后芳疗最其实它区别于其他疗法。最擅长的就是对神经系统的调节，所以芳疗和睡眠真的是怎么说很匹配的一个方式吧。对，所以一个通用的配方就是它的原理是调用我们人体的副交感神经来工作。有这样的精油，就是我不管你喜不喜欢我这个气味，我也不管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失眠，你是想太多，
0: 我都会走进你的副交感神经，
1: 我都会走进你的副交感，对，不管你是想太多吃太多还是白天睡了太多，或者怎么样，或者是我睡觉之前过电影，或者是我这段时间有
0: 不管症状是什么，
1: 不管原因是什么，我会让你在睡觉的时候你副交感神经出来工作，
0: 把它调出来。
1: 对，然后会有这样的精油
0: 强迫他工作，因为他就是有点懒嘛，
1: 刺激到
0: 对副交感神经有点懒。
1: 对，因为我们的嗅觉就是因为芳香疗法它是有芳香两个字是刺激我们的嗅觉，嗅觉天然的就会不用经过我们的不用经过我们的大脑的分析，自动它嗅觉神经会直接到我们的大脑的一个区域叫边缘系统，这个边缘系统它自动就会关系到我们的情绪，我们的记忆，然后还会关联我们的脑垂体。那脑垂体其实它是什么，它是我们人体大部分，不能说所有，是大部分腺体的一个总司令。所以它对我们的内分泌，对我们的情绪记忆都会有，就是嗅觉呀，都会有很好的一个直接的刺激。就是很多味道我们一闻到我来不及想判断它是什么味儿，我就知道我喜不喜欢它，甚至会想起来很多其他相似的场景，这个就是嗅觉和边缘系统的一个关系。
0: 其实刚才玉子老师说的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不去讨论你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睡得晚，就是躺下很久都睡不着嘛，那就一直刷朋友圈都睡不着，这是睡得晚啊，睡不着。

0: 工作的不彻底或者不出来工作，
1: 对，
0: 工作的不好，态度不端正，都有问题。好了，这几个很容易出现的睡眠的，我们要算一个小障碍吧，也不是很大的障碍，算个小障碍。
1: 对对对，
0: 但如果困扰你很长时间，那就是大障碍了。
1: 嗯，
0: 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基础油？
1: 通用，
0: 告诉大家。
1: 对，
0: 通用油，
1: 大家等太着急了。给一个通用的配方，不麻烦，先选会用到三种精油，大家可以拿小本本记下来。
0: 好，
1: 首先会推荐的是马乔莲，它也会叫马玉兰，有的精油里面叫马玉兰或者马乔莲。
0: 嗯，
1: 对，然后这个呢是。会让你放慢的一个精油，就是它会，你闻到那个气味，你就会觉得慢了，就是静了，慢了。
0: 我知道，我知道，
1: 那个，
0: 就是睡眠的氛围就出来了。
1: 对，然后其实它会，像我刚才说的，不用我们的判断和思考，它会去找我们的副交感神经系统。它会调用，
0: 马玉兰，
1: 马
0: 乔莲，
1: 对，马玉兰，大骑马的马，然后
0: 玉兰花的那个
1: 玉兰花，马玉兰，或者马乔莲，乔是那个乔，大乔，应该叫什么乔，就是
0: 桥梁的桥吗？
1: 桥梁的桥右半边，
0: 然后
1: 莲花的莲，对，马乔莲，对，这是第一个可以调用我们副交感神经系统的精油，然后第二个推荐的是苦橙叶。苦橙叶，
0: 苦橙叶，
1: 对，苦橙叶，可能之前节目我也关注也听过，然后苦橙花会经常出现，公主苦橙花，然后苦橙叶是什么？是它都是属于苦橙的这一颗质，
0: 对对对，
1: 然后对，所以气味其实也是很类似的，跟苦橙花，但是它会有更偏向叶子的那个感觉，
0: 好，
1: 叶子
0: 苦橙叶，
1: 苦橙叶是一种，
0: 大家可以记住，
1: 对，然后第三个就是
0: 这个这三个我们不需要单用是吗？我们把它混
1: 合
0: 在一起，它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我们各种各样不明原因的睡眠问题的一个。
1: 对，如果说你的睡眠原因睡眠原因很复杂，或者说我们没有，你的身边没有一位可以跟你深聊的方，然后像我刚刚搬家，然后很多东西都还没有打包，就是拆包，对，但是我真的想到一个新的环境，我需要精油来。
0: 安抚
1: 一下，我要舒服一下，我就直接滴到纸巾上，
0: 一比一比二，
1: 对，然后就复方精油，然后比如我的卧室是十平米，那我两滴，千万不要贪多，
0: 好，我们节目要结束了啊，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上

0: 房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但电池起火的新闻呢也时不时出现，每次都能引发大家的关注和担忧。好好的车怎么说着火就着火了？为什么有的车容易起火，有的车就很少出问题呢？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新能源汽车电池安全这个话题，来看一看哪些因素会导致电池起火。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

现在大家买新能源车最担心的一个问题之一就是电池安全，毕竟起火可不是小事儿，轻则车毁，重则人伤。客观来说呢，新能源汽车起火的概率其实比燃油车要低，燃油车自燃的新闻更多，但新能源车每次起火都特别受关注，所以给大家的感觉好像更容易着火。不过电池安全确实是个大问题，这几年呢，因为电池起火召回的车型不少。为什么电池会起火？核心原因呢，就是热失控，电池内部温度失控越来越高，最后引发燃烧和爆炸。

讲第一个因素就是充电安全的问题，这是最常见的起火原因之一。首先呢是过充，电池充满电之后呢还继续充，会导致电池内部离枝筋生长，刺穿隔膜，造成短路引发起火。那么不过现在的车呢基本上都有过充保护，正常使用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其次呢是快充，频繁使用快充，大电流充电呢会让电池温度升高，加速电池老化，增加起火的风险。还有就是高温环境之下充电，夏天太阳暴晒之后马上充电的电池本身温度就高，再加上充电发热很容易出现问题。还有就是呢用不合格的充电桩撕拉电线充电也会有安全隐患。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因素呢，就是碰撞安全，这个也好理解。车辆发生碰撞，尤其是侧面碰撞，底部托底，很容易伤到电池包。那么电池包变形之后呢，内部的电芯受到挤压穿刺，就会短路起火。为什么有的车撞了没事，有的车一撞就着火？这跟电池包的结构设计、防护强度有很大的关系。有的车企电池包做得特别结实，有高强度的外壳防撞梁，碰撞之后呢，也能保护电芯不受损。有的车企呢，为了省成本，电池包防护做得差，稍微撞一下就会伤到电芯。还有就是电池布局放在底盘中间，就比放在尾部的要更安全，不容易被撞到。

0: 那么第三个因素呢，是电池质量和制造工艺，这是最根本的原因。首先呢，是电芯的一致性。电池包呢，是由几千个电芯组成的，如果电芯质量参差不齐，有的好有的坏，那么差的电芯呢，就容易出问题，引发整个电池包热失控。其次呢，是制造工艺，生产过程当中如果有杂质、灰尘进到电芯里，或者焊接不牢、密封不好，都会留下安全隐患。还有就是电池管理系统 BMS， 这个呢就是电池的大脑，负责监控每个电芯的电压、温度，有问题呢及时调整。 BMS 做得好，能够提前发现问题，避免热失控。 BMS 做得差呢，电池出问题了都发现不了。
1: 喂，小朋友，你

0: 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新能源汽车的电池安全，下一个因素呢就是使用环境和老化。首先是高温环境，夏天暴晒，长时间高温行驶，电池温度过高容易出问题。其次呢就是低温，低温虽然不容易直接起火，但会影响电池性能，充电时容易吸离，那么长期下来呢也会有安全隐患。还有就是泡水，车辆涉水被淹，电池包进水短路也会起火。还有就是电池老化，用了5-6年的老车电池衰减严重，内部结构变化，稳定性下降，起火风险呢也会比新车高。另外就是改装不当，私自改电路改电池也特别容易出安全问题。

很多人问，为什么有的车容易起火，有的车就很少起火呢？差别主要在这几个地方。第一是电芯质量，用大牌高品质电芯的肯定比用杂牌回收电芯的安全。第二呢是电池包的设计，有没有高强度的防护，有没有隔热层，有没有泄压阀，这些呢都很重要。第三呢是热管理系统，能不能把电池温度控制在安全范围内，温度高了能不能及时降温。第四呢是 BMS 的系统，能不能精准监控每个电芯的状态，提前发现隐患，一分钱一分货，在电池安全上体现得特别明显。

这几年车企在电池安全上下了很多功夫，推出了各种安全电池技术，比如比亚迪的刀片电池，把电芯做成长条状，像刀片一样排列，那么既提高了空间的利用率，又增强了结构强度，针刺测试都不起火。还有广汽的弹匣电池，给每个电芯都套上了隔热舱，一个电芯出问题呢，不会蔓延到其他的。还有宁德时代的麒麟电池，第三代的 CTP 技术，散热更好，安全性更高。还有很多车企呢，都用了陶瓷隔膜阻燃材料、防爆阀这些技术。总的来说，电池安全技术呢进步很快，现在的新车电池安全性比几年之前那是高多了。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这里特别需要提一下的热管理系统，它对电池安全太重要了。电池有一个最佳的工作温度，大概是25到40度，太高太低都不行。热管理系统呢，就是负责给电池降温保温的。现在主流的是液冷系统，用冷却液给电池降温，效果好，温度均匀。差一点的是风冷，靠风扇吹，效果差一些。高温天气呢，容易出问题。还有更先进的直冷直热技术，用空调冷媒直接给电池降温，效率更高。热管理系统呢做得好，不仅能够延长电池寿命，更重要的是能够保证安全，避免电池温度过高引发热失控。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

0: 1831573 1831573。
1: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4: 金谷传奇解放之路，彭湃啊，孙中山都提出来了两共啊，你这是公然违背孙中山的这个意思啊，你这名字干了，这是啊，那孙总理要活着还不得骂你一顿呢，对不对？人们骂你，你背信弃义，那总理一训两共，你现在杀共产党人，你说我帮你打共产党是好党，我不帮你打，你还是我上级，干脆啊，行了，我装病得了。你看，还有隔岸观火的，有趴下望水流的，还有不少军队，啪，击了。我们部队里头有不少共产党人，他们多好啊，团结同志，啊，蒋介石，你太不够哥们意思了。别看我是你的部队，你不讲究，共产党帮了咱们多少忙，现在你又下令杀他们，你把人家逼的没办法，行了，弟兄们，走，长官跟我走，干什么去？投共产党去，咱们那旗子也撕吧撕吧撕了撕了撕了，人家那叫工农革命军了，把这旗子都换了，咱们呢也起义得了，有不少起义的，啊，这广东啊，是遍地烽火狼。

0: 烽烟四起呀、啊，四外枪炮之声啊！蒋介石更哆嗦了，这不乱套了吗？这怎么弄的？啊，抓这伙起义队伍不但没抓住，反而自己手下有不少部队，好家伙，都起了义了，揭竿而起呀、啊！这是怎么事儿？调兵，大队哗，继续往这儿扎。分水这儿。一场激战，打得哎呀如火如荼啊！汕头一战，分水一战，啊，两股战役是起义军伤亡过大。周恩来一看不行，现在周恩来都用战士啊，用担架抬了他。最后到了个地方，此地叫流沙。部队就赶到了流沙，周恩来看了看左右，满脸严肃。这时节又有不少侦察兵来报，说国民党的大军围追堵截，已够奔流沙。周恩来点点头，各位，我有一个想法，不知各位同意否？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0: 4000524000000524000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52400000。
3: 咨询电话4000000524000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金武传奇解放之路，咱们上一集啊说到起义队伍来到了广东潮汕地区，可是漏更早连夜雨，行船又遇顶头风啊，国民党几股部队往这潮汕地区合围，非要把起义队伍置于死地而后快。那么这个形势是越来越严重，周恩来看出来步履艰难呢、一个是部队的伤亡太大，另外有些战士啊打来打去心灰意冷，情绪低落。最主要的一点是周恩来同志本人呢、染上重病，在担架上指挥战斗，周恩来一看不行啊，这么再打下去啊有灭亡的危险，所以几位领导人就在一个天主教堂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研究下一步方案，咱们怎么办，是打呀还是撤，往哪儿走。这时候贺龙王起战，给我一支军队，我跟他拼了。不，贺龙同志，我们必须保住这支革命的火种啊，南昌起义的枪声咱们是向国民党反动派当局示威，这个枪声是对他敲响了丧钟，可是我们不能因为一时的莽撞把这支火种熄灭。我的意见是部队战略转移，就地分散。那么经过大伙讨论一致通过，把部队就地分散开，有的上山上藏起来，有的大游击，有的发动群众搞武装暴动，有的奔赴广州城啊。那么这些领导干部呢，得马上到香港，然后坐船到上海，因为那个年代啊，中共中央啊本地在上海，立刻得投奔组织。会决定之后，几路人马往外杀，后来周恩来等人安全的抵达上海。这里边要说一句，我们的彭湃同志啊，后来又领导了这个平江起义。那么再后来，在1929年呢，由于叛徒的出卖，在上海被捕入狱，8月份英勇就义。彭湃死的时候啊很潇洒啊，视死如归啊，毫不畏惧，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赠送给狱友，然后他唱着国际歌走上了刑场。南昌起义部队到了潮汕分散，可是熊熊的烈火并没有熄灭，紧接着爆发的是广州大起义。这蒋介石啊还有汪精卫他们侦缉啊调重兵镇压起义，后来广州起义受挫啊，那么起义队伍呢也是各奔东西。不过这些力量一旦凝聚在一起，那是无穷的。先少叙，咱们转过头来说，1927年南昌起义之后啊，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一个会议。就是八一枪声响过之后不几天，汉口就召开了一个会议，这就是史称八七会议。参加会议的领导人当中有一位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呢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毛泽东同志为特派员，要到湖南搞民众暴动。毛泽东到了湖南之后，领导了一支起义军，发动了著名的秋收大起义，攻下了几座县城。这国民党当局又慌了手脚了，啊，这熊熊烈火呀，到处燃烧啊，南昌，紧接着广州啊，这湖南又秋收大起义，这马上又派兵镇压。这仗打来打去，本来毛泽东领导这支起义队伍啊，想转攻长沙，可后来一看长沙城有国民党重兵把守，毛泽东一想不行，敌强我弱，不能硬拼啊，硬打不行。所以毛泽东就带着秋收起义这支队伍奔赴井冈山。在这个湘赣地区四县交界处有这么一座大山叫井冈山，如果把这支队伍带到井冈山之后建立一个革命根据地，以根据地为托再跟他较量，这就毛泽东的想法。他就带领这支队伍啊奔赴井冈山，只要一进入大山之内，那如同蛟龙入海啊。因为现在这国民党势力啊太强大啊，这个部队太多，蒋介石说了啊，都有功都有赏啊，我的大洋地大大的干我，那意思我有的是钱，你们好好给我玩命。所以这些国民党军队是玩命四外绞杀起义队伍，避其锐气，攻其虚处，这是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方针。你现在不强大吗？啊，我已经给了你一枪了，让你知道我的厉害了。那么现在你大了强了怎么办？咱们来一个撤，避其锐气，咱们呢建立一根据地。就这样就选择了井冈山，这个队伍就奔井冈山来。走到三湾这儿，离这个井冈山呢还有几站地。毛泽东一想不行，咱们对井冈山的形势不太了解啊，说那里边到底是怎么事，听说有伙山匪，还有的说呢有一支共产党的军队在那儿呢，还有的说是一绿林队伍啊，江湖似的杀富济贫扶危救困，是前边的形势不明朗，不能贸然挺进，就几百人的队伍啊。所以毛泽东决定先把这队伍扎到三湾，派人去侦查，就派了一名侦察员叫李杰。李杰三十来岁啊，身手特快，小时候练过武功啊，那不说飞檐走壁啊，那有个十个八个的一拨呢也就倒。毛泽东就把李杰交到前去，你呀、啊、往里头深入侦查一下，摸清楚井冈山的内部情况啊，以免部队贸然挺进会有麻烦，放心吧。顺着这三湾往前走，前边是茅坪，崎岖弯弯，羊肠小路，山路崎岖弯弯，很不好走。大山呢喊一嗓子，哦咦，你就喊这么一嗓子，第二天早上还听见那峡谷当中喂喂喂，你看看这地方建立根据地要打游击，那国民党来个百八十万，好家伙，那都不在乎。往前走，走来走去，前边有个小镇，哎呀，可下见到个小镇了，几个人也饿了。李杰呢回头看了看，各位，咱们就在小镇搭搭街，顺便呢再摸摸一些情况。好嘞，这就进到镇子里边了。到镇子里边之后，找了这么一个小饭店，哎，大饭店也没有，是吧？这镇呢也不算太大。李杰等人一进来，把掌柜他吓一跳，哟，这年八辈儿这地方也不来个客。

0: 这外地人他极少见，非常热情。哎呦，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啊！几位，李杰等人进来，这腰里可都带着家伙呀。吃饭的时候，李杰就问这个饭店的老板：“前边就是井冈山，井冈山上有占山的吗？”哎呀，几位，这掌柜台看了看，你们几个是不是做买卖的啊？你们做买卖，就您穿这样，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哦，怎么说没事儿？我告诉你吧，这井冈山呢，真有一伙队伍，为首的山大王，那了得，知道吧？他不过他不糟蹋老百姓，就您这样的，我也看你也就是个倒腾瓜子儿啊，卖香油什么的，是吧？你不是做大买卖的，你要是做着大买卖的，啊，你坐的轿子啊，坐轿上虎下虎威的，那你就甭往前走了。山上占山这伙人呢，专杀那些，你们家有没有当官的？我们家没有啊，那就好办了，专杀那些贪官污吏。哎，你们家有没有土豪劣绅？没有啊，哎，杀那土豪劣绅。你们家有没有坏人？没有坏人呢，那就专杀坏人，好吧？啊，问一句儿，他告诉一句儿，把李杰啊气乐了。您说这个山上这队伍是怎么个队伍吧？你知不知道梁山？啊，杀富济贫，富以修困，是吧？见着那坏人往死里整，哎，就那么个意思。啊，是这么一伙队伍，
1: 对，
0: 绿林好汉，个个都神枪法，打得好。我就见过他们两回，不过呀，他们是兔子不吃窝边草，附近的他不来，明白吗？他就往远走，就找着大户弄开，然后完了，就这么个意思。行了，我不多说了，言多语失啊。你家肯定没有贪官吧？没有，那就行了。走。哎呀，李杰勉勉强强把这饭吃完了，了解了这么点情况，哦，就这么几个意思。吃完饭，给完钱，几个人出来。这时节啊，由于李杰跟这个掌柜的这么一谈一唠，这就下午了。另外，掌柜的也告诉他们，再往前走啊，就没有什么镇子村了，好远好远呐，还都是山路，啊。李杰一算计这个时间。不行，就得住到这儿，住到这个镇子里边。明天早晨呢，早点走。上哪儿住去啊？这个镇子里边连个店都没有。那即便有店的话，李杰也是不舍得花这钱啊。就方才吃饭的时候，都是越简单，哎，填饱肚子就行。偏巧这个镇子南侧有个关帝庙，这个庙已经是断壁残垣呐，多少年失修了。大殿也塌了，李杰跟这个几个人一商量，咱们就住在这庙里头，是吧？明天早晨早点走，几个人就进了这个关帝庙，也是走山路啊，走的时间长了，早已经乏的了啊，累的，躺下就睡着了。可就在他们睡觉这个当中，这个庙外边摸进了一伙人。都端着枪、汗羊皂，还有的拿大刀，这就由他这庙外头敲敲着摸进来，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浅踪，就摸到这个大殿里边来。李杰他们也实在太乏太困了，根本没听见。为首这小提了一盒子炮，那意思上去，摁住，挡上，哗，失了过，梦中惊醒啊！想反抗都来不及了，就看这些人如狼似虎，呼啦朝往前这么一冲，到的接近，把李杰这几个人是马尖、土二贝、司马道川提全都绑上。李杰梦中惊醒，抬头一看，面前是个瘦子，这小子。哎呀，这个瘦的，这小子瘦的太可怜了，梳一大分头，这中间这儿分一缝，

0: 不够一盘子捏吧捏吧，不够一碟子皮包骨啊，要没那骨头那皮儿都能粘一起，前后胸能合上，要没那皮儿包的这个骨头啊，这个堆骨头早已散着架子了，手里拿着枪，
1: 喵，你看看，
0: 把李家吓一跳，这什么叫唤这是啊，哪儿的干什么的，嗯，说
2: 呀呵，
0: 为什么要把我们绑上，为啥绑上，你们干什么的啊，是不是那个工农革命军，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带走，这就把李杰等人五花大绑的这镇子里边啊，中间呢有这么个大院，李杰进这镇的时候已经看明白了，这有一财主，那门楼他跟别人家就是不一样，朱红的大门呢，两边还有石狮子，大门开了，这天上也黑了，灯球火把点着了，照得跟白昼一样，这把李杰等人绑起来，院里头有拴马桩，全都绑到拴马桩上，不大伙出来这么一位五十来岁儿，这小子戴一瓜皮帽，银灰色的坎肩，手里头拿了水烟袋，拄个文明拐杖，鼻子底下有一撮胡子，嗯，这小子一张嘴笑啊，满口的大金牙呀，哎呀，这口金牙可了不得，嗯，一张嘴。因为呢，这金牙呀，在那个年代呀，有钱的人呢，有好牙都拔下去，镶金的，啊，锃亮，焦黄啊，为啥呢？那是富贵的象征啊。没笑，他尽意笑，见着谁都咧嘴，咧嘴的目的是什么呢？让你看这口金牙。把牙先露出来，这知道的他是牙，不知道的还以为含一口热牛粪呢，好家伙，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抽的水烟出来了，露大金牙，没笑他也露了金牙，他弄出毛病来了啊，咧完大嘴，干什么的，过路的商人，不对了，搜身，啪啪啪一搜，有枪啊，啊，还有标志啊，那胳膊箍啊，秋收起义的时候啊，有袖章，上边有工农革命军这个字样，这什么呢？啊，这嘴咧的，也不说不上吃什么了。他这一咧嘴一喘气儿啊，这边上那几个都捂鼻子，我们掌柜的这嘴里咋出这味儿呢，他吃什么了反胃啊，出来这味儿，肯定是吃猪蹄子猪耳朵羊肝牛肚外加臭豆腐混在一起反出这个味儿来，你说他能好闻吗，满大院都这味儿，这什么，这个捡来的，这
1: 呀哈，
0: 你真会捡呢，捡来的，哼，我要不给你亮亮家伙你是不知道，嗯，好，明明你是什么革命军，你愣说这东西是捡来的，来人呐，哟，恶奴们如狼似虎往前一围，就见这位大金牙一挥手，把他们都给我毙了。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

0: 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完这首歌，我们继续来说回大鹏。这次是作为跨界歌手进行音乐节首秀，很多人可能会有疑问，大鹏会不会唱歌，有哪些歌？其实目前来看的话，可能更多的还是从他影视作品当中延伸出的音乐，比如煎饼侠、缝纫机乐队里的都选 C。 大鹏作品里的很多歌曲都是赵英俊写的，他虽然在前两年离开了，但还是留下了很多不乏好听的音乐，比如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煎饼侠。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是2015年爆款电影《缝纫机乐队》的核心主题曲《都选 C》，由赵英俊包揽词曲创作。这首歌的创作故事十分励志。赵英俊为了贴合电影《追梦》的主题，融入自己对摇滚的热爱与坚持，歌词致敬经典摇滚，传递着为梦想义无反顾、永不妥协。

的态度。从导演到万人音乐节的舞台，这个挑战还是挺大的。听说大鹏还会带两位神秘好友，他的音乐圈好友还是很能打的，期待他会呈现一个怎样的舞台吧。

0: 这首歌来自房东的猫，经营法则，其实也不算是很新的歌曲，但是呢最近比较火，来自第五张全创作专辑不善生长的树。这张专辑诞生于一段持续探索与自我沉淀的旅程，这不是一张急于表达的专辑，它关乎的是一种慢缓慢的生长，沉静的观察。最后一首歌，我们解锁小众优质独立音乐，感受青春末尾的温柔与遗憾，来自 N3 和命运结构乐队的夏日尽头的我们，是一首极具氛围感的青春治愈小众单曲。歌曲以夏日落幕为意象，书写青春的落幕、成长的离别、年少遗憾的温柔。命运结构作为一支小众独立乐队，一直专注创作贴合青春、成长、遗憾主题的作品，曲风也很清新。
1: 就那个，又一遍又一遍。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节目的开始呢，首先来听来自青岛的一位音乐人王志新创作的两首体育歌曲。说到王志新。

0: 呢，可是青岛的一位资深的音乐人了。他1987年入行至今，作为歌手曾多次在省市以及全国的比赛中获奖，个人著有原创歌曲近百首，参与策划导演大小综艺晚会数十场，并多次跨界策划体育赛事、网络剧以及各种时尚活动。在多年前，他爱上了一项体育运动，那就是飞镖啊！他不光是喜欢，而且一路呢，在多个比赛中还取得了多项优异的成绩，因此多年来在国内镖圈也是声名远播，路人皆知。作为飞镖圈的老大哥，他多年以来呢，一直致力于飞镖运动的普及和推广工作，从赛事的组织、裁判、参赛，到飞镖俱乐部的创办、飞镖选手的培养，可以说在飞镖领域到处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所以有句话呢，放到他身上是非常合适的啊，那就是不会扔飞镖的音乐人不是好导演，是吧？接下来听到的就是由他创作、宋英志所演唱的一首《期待那一刻》。这首歌呢，在刚刚结束的动感青岛体育原创歌曲评选中拿到了冠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岛的音乐人王志新，下面向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原创体育歌曲《期待那一刻》。这首歌呢，是以一个运动员自我的这个视角啊，描述了他坚持不懈、刻苦训练，经历无数坎坷挫折，仍坚持不懈追逐内心梦想，渴望五星红旗升起在赛场那一刻的心路历程。那这首歌呢，是由我自己作词作曲，由

0: 期待那一刻。接下来呢是王志新创作的另外的一首歌啊，这是献给青岛马拉松五周年的歌曲，叫《运动青岛》。歌曲依旧是由青岛歌舞剧院独唱演员宋英志演唱。这首歌呢是热情洋溢、健康奋进，澎湃的旋律中流淌着青岛市民对马拉松运动的热爱，画面则展现了赛场内外团结、友好、坚持、向上的正能量，反映了梦想与激情的马拉松精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岛的音乐人王志新，接下来为大家推荐我的原创歌曲《运动青岛》。那这首歌呢是我们的青岛市前体育局局长车景华先生也是晨跑的时候啊，经过我们海边许多的美景产生的一种内心的一种感触啊，觉得特别想要歌唱家乡的美好，也歌唱一下这个运动的这个美好，所以说就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歌。这首歌呢是由车景华局长作词，由我来作曲。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2020年，一条被称为中国的最美公路G7京新高速全线贯通。作为G7进入新疆的门户，义乌成为无数自驾一族梦寐以求的旅游胜地。这里有无数天造地设的人间美景，也有数不尽的传说和故事，还有可以沁人心扉、动听的音乐。

2020年义乌县诚邀国内知名音乐唱作人老兵阿格以及中国好声音歌手塔斯肯、土洪江、陈植、杨山、张想想倾力打造西达义乌全新旅游音乐专辑。西达义乌、乃楞格尔的夜、蝴蝶新娘等十首优美动听的旋律，十处美丽的风景，陪伴你畅游义乌在路上。接下来就一起来听由海滨作词、老兵阿格作曲、土洪江所演唱的《蝴蝶新娘》。

0: 作品。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音乐人陈岩，今天和大家分享我的原创歌曲《雁过留声，走过岁月的歌》。

雁过留声，走过岁月的歌，既是对十年原创音乐之路的小小总结，也是对开启下一个十年的美好期许。也许这首歌

雁过留声，走过岁月的歌，是一首时长7分48秒的组歌，分为两个篇章。第一篇叫做《雁过留声时空纪念册》，是由6首本人原创歌曲组成的串烧歌，其中包含充满现实矛盾的广东歌《献》，包含埋葬一段情感的绝情的邂逅，包含随队走访孤儿院以后写给孤独儿童的冰百合，包含写给自己妈妈的歌《雁过留声》，包含不知如何抉择的舍得。通过歌曲的转换，宛如打开一本时空纪念册，体现了不同时期、不同心态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
2: 晚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那可是大事。
3: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4: 我们说电影，
1: 1995年，为了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中外影坛推出了很多众多经典佳作，至今再看依然会让人血脉喷张，直呼精妙。那么在1995年，香港著名电影人唐季礼和成龙合作了影片之中影响最大的影片《红番区》率先在美国公映，继而横扫了全球多个电影市场，可谓是独具特色。这部影片是成龙在坚持自己风格的同时为影迷奉献上的一部经典作品，影片也成为了成龙成功打入美国主流电影市场的里程碑之作，也让世人知道什么是中国功夫。港台珍藏单元，我们就来分享影片《红番区》的故事。1994年，美国新线影片公司获得了成龙《红番区》在北美地区的发行权，自此揭开了成龙电影席卷美国的序幕。影片在1995年公映，以美国纽约为故事背景，情节简单直接，但拍得爽快热闹，娱乐性很高。在成龙一贯的漂亮打斗身份之外，梅艳芳的加入也增加了喜剧效果。拍摄《红番区》的时候，成龙已经40岁，人到中年仍然亲自上阵。成龙辛勤的付出最终换来回报，《红番区》的上映当年在美国拿到了3234万美元的票房，在华语影片之中成绩傲人，它也奠定了成龙在国际影坛的地位。众所周知，成龙拍摄动作影片永远都是亲自上阵，当年这部影片里面的经典一跳更是不惜以摔断腿为代价换来银幕上的一个不朽镜头。看唐季礼所执导的成龙主演的影片，步步经典，一个敢拼命的演员加上一个敢要命的动作指导，再加上不要替身的实拍，一步步传世经典就此诞生。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5: 上世纪90年代，我国香港警察阿强来到纽约参加镖叔的婚礼，下飞机之后，镖叔带阿强来到家里。
6: 康妮，
7: 我回来了。
6: 哇，哎，到店里去了。镖叔
7: 啊，
6: 你这好大哦，
7: 3000多尺啊，这要是在香港什么都别做了。哎，那边的照片你都有了，这些你没看过当年的超市啊，你老爸的武师，这个大头佛就是我。想当年你老爸真是老虎都能打死几只啊，就是为了帮个女人把皮包抢回来，被那个死洋鬼子回头就是一枪。哎，过去的事别提了，我进去洗把脸，等一下带你去看看店，顺便看看你未来的婶婶好不好？
6: 嗯。哎，彪叔
7: 啊，
6: 还在玩吗？
7: 这玩意儿他玩我还差不多，要不是你老爸，我早就

0: 拿来当柴烧了。哎，你常玩吗？
1: 偶尔了。
2: 阿强看到摆在客厅里的木人桩，忍不住练习了起来。这时，一个坐着轮椅的小男孩鼓着掌就进来了。
0: 哎，丹尼。
3: 嗨，别叔。
0: 哎，我侄子叫阿强哥。
3: 阿强哥，
0: 哎，
3: 你的功夫真棒，了不起，了不起。
0: 阿强哥当然了不起了，住在隔壁的丹尼。哎，你不是要上学吗？
3: 我现在去啊。
0: 哎，我们来帮他下楼。
1: 好。
2: 随后，彪叔带阿强去超市看了看。几天之后，彪叔办完婚礼就去度蜜月了。阿强受叔叔之托，将叔叔家的超市卖给了梅艳芳饰演的女青年依琳。这一天，阿强来到超市里的工作间和依琳签合同，却透过工作间的墙壁玻璃发现一伙小混混来超市里明偷暗抢。
4: 哎，这份我已经签好了。
1: 谢谢。
4: 支票
1: 签在红色的纸上就行了。
4: 啊，好。
1: 哎，我买东西有没有八折卡？
4: 还要什么八折卡？我们这小本经营耶。再说给你八折卡也没用啊，你又不住这。哎，对了，什么时候走啊？
1: 彪叔说等他下个礼拜度完蜜月回来，跟我一起回香港。
4: 那你还回不回来？
1: 哎，
4: 嘘。哎，
1: 这家伙刚刚已经偷了一大堆巧克力了。
4: 哇，这可真是照妖镜哎！你啊，不是说你，出去还要给你算账。
2: 依琳出去和这伙人理论，其中几个小混混肆意的一边拿东西一边聊天。
5: 还要不要什么东西啊？
6: 不
7: 要。
6: Angelo，
7: 哟，没问题，我给钱。这个巧克力你想要多少钱？
4: 5毛钱。我还有这两瓶呢。
7: 什么？
4: 你刚刚已经喝过了。
7: 这么难喝东西你要付钱？你自己喝喝看啊，喝喝看。
6: 什么事啊？
4: 哎，先生，你来的正好，你评评理，这死洋鬼子喝的东西不给钱，还偷了一袋子东西，还在这耍赖呢。
7: 他妈的，他叽里咕噜说什么东西啊？
8: 你偷东西？
7: 什么？我们偷东西？
2: 依琳和他们理论不成，反倒被这帮小混混恐吓了一番。一旁的阿强便出来打抱不平：“
7: 喂，你干什么？我干什么？你偷东西还这么凶？喂，
6: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啊？
7: 想找麻烦是吗？
4: 啊不，我不想找麻烦，我对不起你们。”我错了，哎，那个巧克力呢？
7: 你闭嘴！再说我揍你！
2: 阿强用中国功夫打退了这帮小混混，也因此和他们结下了梁子。在这之后，阿强频频被这群人骚扰，还被打得遍体鳞伤。邻居残疾儿童丹尼和阿强成了好朋友，而他的姐姐南希却是小混混一伙的。这一天，南希从外面回到了家里，却看到丹尼正在玩阿强送给他的游戏机。
9: 丹尼，我回来了。跟你说话你不理我。吃饭没？我弄东西给你吃啊。
3: 姑姑，我等你回来煮饭的吧。我看我早就已经饿死了。
9: 电动玩具哪来的？给你钱吃饭，你去买这个东西。
3: 这是阿强给我的。
9: 阿强是谁呀？
3: 隔壁彪叔的侄子。
9: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不要跟陌生人在一起。要讲几次你才会听啊？你不晓得那样子很危险吗？
3: 阿强不是个陌生人，他是个好人。他常叫我待在家里，你自己呢老往外跑，还好意思说。你还记不记得上次陪我去公园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9: 我要去工作啊，我不做是谁来养家？
3: 养家养家，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要一个新的垫子，旧的早就已经破了，你根本理都不理我。你看，
9: 对不起了， 我明天立刻给。

0: 老师明天。
1: 我已经说了对不起啦。抱歉，我不是有意的。我明天立刻买个新的，绝不骗你。
2: 这时，阿强拖着满身伤痕回到家，被丹妮发现了。他唤来姐姐南希为阿强包扎伤口。第二天，阿强和丹妮正在家附近闲晃，那帮混混居然也出现了。这时，黑帮中的黑手党与钻石贩子发生枪战，阿强急忙把轮椅上的丹妮推回了家。混混中一个叫做安杰洛的人趁乱偷走了钻石，并且把它塞进了丹妮的轮椅坐垫里。阿强和丹妮对此浑然不知。随后，阿强收拾好轮椅，赶紧关好门。
3: 发生什么事了？
4: 坏人抢东西，警察北北来了。
5: 哎呦，你好重啊！
4: 哦，这就是你家了。你姐姐又不在家，对吧？
3: 来，应该不在吧。
4: 坐着，我帮你把车拿过来。
3: 嗯。
6: 强哥，强哥，耶耶耶，来呀来呀来呀，耶耶，好棒啊，强哥。
4: 什么事？
6: 耶耶耶，好棒、啊。
4: 什么事？
6: 你看，我姐姐给我买了个新的垫子。Nancy， 姐姐你在不在啊？
4: 啊。有没有人在家？
3: 强哥，你帮我把轮椅拿过来好不好？
4: 啊，
2: 阿强给轮椅换上了新坐垫，一不留神把旧坐垫踢到了沙发下面。
6: 她是个空乘小姐，还是个模特，她很忙啊。
4: 哦，上次你不是跟我说你姐姐在念书？
6: 她刚毕业了，她做的事可多了。
4: 啊、哦，这证明你姐姐对你有多好，要赚钱，要养你。
6: 这时候我到公园里，看见其他小朋友和他们的姐姐玩，而我不能。我就很恨我自己。
4: 这不是你的错，别怪自己。
2: 托尼极度不满。托尼带着手下砸了伊琳的超市。等阿强赶到超市，伊琳正在伤心的痛哭。
4: 对不起。
7: 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刚刚我太冲动。我想清楚。其实我不应该怪你。一家好好的店怎么会卖得那么便宜？一定是有问题。在人情上，我还应该改进。所以你没错，错的是我。我都这么大个人，还贪这种小便宜，因为捡了个便宜货。如果我肯听彪叔的话，少交保护费，有人偷东西。为什么会相信你？为什么我会以为你会保护我？
2: 阿强决定去找托尼算账。一阵打斗之后，托尼的手下纷纷败退。托尼看形势不妙，赶紧住手。
5: 不要打了，住手。我叫你住手。好了，你赢了，你走。我不管你们爱不爱听，你们是不是认为成群结党去打人、偷东西、恐吓、收保护费可以过下半辈子？为什么要变成一堆每个人看到都讨厌的社会废物呢？希望我们下次再见，不是你打我，我打你，而是一起喝茶。
8: 去看一下。
4: 哦，
9: 你没事吧？
4: 没事。
9: 我帮你把外套拿过来。
4: 谢谢。
8: 我们真的很过分吗？
4: 有一点。
9: 他说的没错，我们是得好好反省一下。
5: 救命！
2: 这时，托尼的一个手下回来，手里提着同伴被绞碎的尸体。
10: 这
5: 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啊？
10: 这么
5: 伤人啊！
10: 我不知道、
5: 什么你不知道？
4: 东西啊！怎么回事？
9: 就是被杀了。
10: 要不救出 Angel 了，我们的下场就跟托尼一样。
5: Angel 去了什么地方？他去了哪里？
10: 我不知道。

0: 把你救了去了哪里？去了哪里？
1: 不知道，我不知道。
2: 我救了他去哪里？
0: 去抓他。
3: 等等，我们应该先去报警。
0: 我从来不跟警察打交道。
3: 他们不是警察，是 FBI。
4: 原来，黑手党满世界在寻找托尼的手下，偷了钻石的安杰洛。阿强带着大家联系了 FBI， 并带着 FBI 找到了安杰洛，希望他们能够帮上忙。但这所谓的 FBI 其实是黑手党假扮的。安杰洛说出了钻石在丹尼的轮椅坐垫里，阿强和两个黑手党成员去找钻石，其他人沦为人质。阿强在丹尼家不仅找到了钻石，并且制服了两个黑手党，还拿了他们的手机。在把丹尼送去学校之后，阿强带着钻石去超市找伊琳。
2: 嗨，阿强。
5: 嗨。
2: 哎，你记住啊，千万别跟我讲话。
5: 知道
3: 了。伊琳。
2: 嗨，阿强，你看看我这装修的漂不漂亮啊？我已经想通了，彪叔能做到的事情，我也能做到。这保护费我照交嘛。超级市场每家都有人偷东西，明天我就重新开张。哎，怎么了，魏彤啊？
3: 有清洁的地方。
2: 为什么要清洁我？
3: 哎呀，你看看吧。嗯。
2: 哇，如果是玻璃的话，没有理由这么刺眼的。你可别跟我说这些都是钻石啊！
3: 这毛都是真的，不过是赃物。
2: OK， 大家吃午饭。傻不傻不傻不？
4: 伊琳非常惊讶，连忙带阿强上楼。
2: 吃饭了。
3: 你说怎么办？
2: 那些王八蛋，管他们去死啊！上次害得我损失惨重，我拿他几颗当赔偿。
3: 哎，你千万别拿，少一颗都会出人命。
2: 那么严重啊？为什么不报警啊？
3: 就是报了警才弄成现在这样，我都没辙了。
2: 那么多，哪两颗看不出来？
4: 阿强接通手机，是黑手党的头目打来。
6: 陈先生，你在哪里？
3: 用不着你管，我的朋友呢？
6: 你会知道的，马上来超级市场。
3: 什么？
6: 立刻来。
3: 哎，喂，
2: 说什么？
3: 他叫我去超级市场看看。
2: 哼，他一定是看到我装修叫你来看一看。哎呀，不要想那么多了，他吓唬你的，我才没那么笨呢。
3: 你去哪里？
2: 上洗手间啊。
3: 上洗手间也不必带着钻石？不要闹了行不行？超级市场。
4: 找上门来的黑手党再次毁了伊琳的超市，无奈之下，阿强只好报警。一个胖警官给阿强派了一个任务。
7: 虽然你是香港警察，可是呢，这是纽约，希望你照我们的方法去做。我要你让他们看看钻石，靠他们谈一谈那件谋杀案和抢劫案，看看能不能套出几个人的名字，不然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我只关心我的朋友，不用担心，我们会救出你的朋友的。怎么样
3: ？OK。
4: 警方在阿强身上装了一个无线电，用来监听黑手党的一举一动。
7: 哎，说几句话听听。老爸保佑我，
3: 没问题。
7: 可以，
6: 我们走。
7: 啊，你用不着担心，在餐厅那种公共场所，他们是绝对不会乱来的。
8: 哎，那可不一定。你忘了上次他们向群众扔手榴弹吗？你还是小。
7: 你放心，我们会保护你的。啊！
4: 可是黑手党的头目识破了阿强装在身上的无线电，他们正要杀阿强灭口，警方及时出现，阿强逃过一劫。但是阿强为了救出被黑手党绑架的伙伴们，又开始了奋力与黑手党周旋。在经历了海上大战以及被气垫船压到沙滩上等种种惊险历程之后，阿强总算救出了南希等人。在和警方的默契配合下，阿强也终于消灭了黑手党的头目，保住了钻石。今天我们来重温的是由唐季礼执导、成龙主演的经典影片《红番区》。1995年1月，影片《红番区》在中国内地上映，获得了3500多万人民币的票房成绩，几乎是同期上映的好莱坞大片《亡命天涯》的三倍。由于上映时间正好在春节前后，因此《红番区》从真正意义上开创了中国内地电影贺岁档的先河。《红番区》也是成龙第一部制作费用过亿的影片。 从红番区之后，成龙的每部影片投资都超过1亿。在亮眼的成绩背后，成龙在拍摄红番区过程中也付出了不少代价，代价就是摔伤了左腿。在一场打斗戏中，凌空翻跟斗，飞身踢向对方，左腿不慎撞到冰箱一角，小腿肌肉当场爆裂，血流如注。虽然被医生嘱咐要休息3个月，腿伤痛的成龙呲牙咧嘴，但并没有影响成龙拍片的心情。有记者曾经去片场采访成龙，成龙抱着伤腿笑意盈盈地拍了一张照片。记者对外公布这张照片时，还在旁边提了一行字：成龙受伤受惯了，所以抱着伤脚也笑容满面。虽说这是一句善意的调侃，但也说明了功夫巨星成龙拍摄动作片的艰辛和不易。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丽人榜样。曾经青春浪漫的80女，如今呢也集体步入奔四的行列。周围环境的变化、年龄的变化、身心的变化，都在左右着他们的职场生涯。巨大的生存压力让奔四女面临着职场和家庭的双重挑战，精神健康和心理等各个方面都在经受着考验。越来越多的职场女性对工作的稳定性、可持续性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在今天的职场萌方这个小单元里，我们就一起来聊一下八个最适合女性的长寿职业，当然只做参考哦。首先排在第一名的是教师。有人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职业的崇高在于不仅要向学生传道授业解惑，还承担着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审美教育的责任，要引导他们的内心。专家点评，和其他职业最大的不同就是教师可以享受多数职场人向往的定期寒暑假，而且呢工作环境相对单纯，相比于外企白领竞争压力也比较小，时间自由度比较大。大学教师一般都不用坐班，而且社会地位也比较高，适合长期发展，因此这个职业一向是位居最稳定职业的前三甲，对于追求事业与家庭平衡的女性来说无疑是上佳之选。排在第二名的是公务员。在中国，考上公务员就等于捧上了金饭碗，准确地说，公务员是在政府机关单位供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专家点评，公务员被认为工作稳定，福利待遇好，社会地位高，相对而言竞争压力和生存压力少于商业领域，工作节奏按部就班，不用费心去追求商业利润，退休之后呢也有比较充足的医疗和社会保障。对于追求工作稳定、想要多照顾家庭的女性，公务员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职业。第三是心理咨询师。心理咨询师是帮你打开心结、带你走出心理阴霾的人。这个行业在国外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了，而国内呢，只是近十几年才引进。近几年里

才有较快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类人群面临的心理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了，对心理咨询师的需求正是日益扩大。专家点评，目前教育、医疗、社区、机关、企业、司法、团系统等各领域对心理咨询师都有比较大的需求，而且呢，目前国内心理咨询师专业人才又严重紧缺，专业人才的职业前景比较广阔。从心理咨询师工作的特性来说，女性细腻、感性、善解人意的特点使她们更容易与咨询者沟通，更容易走进对方的心理，帮助咨询者解决心理问题。第四是医生。医生素有白衣天使的美称，关爱生命、救死扶伤既是医生的基本工作内容，更是医生背负的崇高使命。专家点评，不管是名人高官还是草根百姓，每个人总会生病，看病就诊是医疗市场上的刚性需求。如今人们对健康和养生越来越关注，对医疗服务的依赖度也在逐渐的增强。医生相对稳定，福利待遇有保障，而且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伴随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医术精湛的医生发展前景更为广阔。第五是律师。手提公文包，一身黑色严肃的职业装，说话振振有词，逻辑清晰有条理。律师总是会以这样的形象浮现在人们的脑海当中，颇富威严，受人尊敬。律师一直是我国近几年来比较热门的职业之一，现在呢也备受女性的青睐。专家点评，法治社会，人们对法律服务的需求日益扩大，随着行业的发展，女律师的数量也在逐年递增。女性在性别上有一定的优势，善良细腻，天生擅长调和，尤其是在以调解的方式解决民事纠纷上有一定的优势，往往能够取得满意的结果。六是职业规划师。作为职业人的 career partner， 也就是职业生涯伙伴，像亲人那样以职业人的个人利益出发，结合专业知识和相关资源，给予职业人职业上的专业建议、判断和解决办法，这就是职业规划师，是职业人的医生，也是向导。专家点评，首先，职业规划师这个朝阳职业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高校普遍已经开设了职业规划课程，配备专职的职业规划师对学生进行职业指导。对于女性来说啊，担任职业规划师有一定的优势，因为优秀的职业规划师既要理性又要感性，更要热心，很适合女性发展。再次，该职业挑战性虽然大，但自由度比较高，更重要的是它是个越老越吃香的职业，随着从业经验的增加会更加的资深，是适合长远发展的长寿职业。七是会计师。旧社会时，一手拿算盘，一手挂着大串钥匙的人就被称作账房先生。如今，会计师们早已经鸟枪换炮，娴熟地操作计算机，熟练运用多款财务软件，对财务工作的各流程、各环节了如指掌，控制和管理项目乃至整个公司的现金流。专家点评，会计师是一个流失率很低的岗位，只要公司不倒闭，并且自身的业务水平能够通过公司的内部审核，一旦入职就不太可能离岗。这个职位是工作的时间越长，专业度越高，越受信赖。女性耐心细致的性格特点非常适合长期从事，向财务专家发展。第八是营养保健师。吃什么东西，怎么搭配饮食卡路里最低呢？吃什么东西有利于身体的新陈代谢呢？这些问题通通都是营养保健师所擅长的。目前这个职业在西方是十分流行，在中国因高速的经济发展导致人们工作学习压力增大，很多人在成功后却换来了一身疾病，养生与保健越发受到了关注，营养保健师未来发展空间很大。专家点评，目前营养师就业岗位主要分布在14个行业中，比如医院、社区医疗中心、机关政府食堂、私人诊所、教育和咨询领域等。无医学背景

景的毕业生月薪3000左右，有医学背景的5000元左右。两年后，中等以上水平的营养师年薪将会达到8万元左右。而且这个行业不易受到市场经济波动的影响，属于专家型自由职业。女性担任营养保健师，也可以更好地照顾家人的健康，一举两得。生活复杂多变，职场风云千变万化，各位职场女性想要傲立职场，务必尽早地做好职场定位，并且及时对个人职场生涯进行规划和管理，以不变应万变，不让性别成阻碍，更不让家庭成拖累，尽情地享受家庭事业带来的沉甸甸的满足感。一首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送给大家，我们待会儿再见。

望那片星空，那时他们过得无比的幸福甜蜜与快乐。男孩喜欢叫女孩做西元，女孩喜欢叫男孩做紫辉。有一次女孩趴在男孩身上说，你给我听好了，你这辈子都是我的，下辈子也是。男孩听完把女孩抱在怀里笑了笑说，圆，我以后一定要陪你去看大海，看日出日落，在我心目中你就是那美丽的天使，你就是我的唯一，我会一直守护着你，我们永远不会分开。女孩开心地笑了。女孩的生日就要到了，男孩打算在女孩生日那天向她求婚。男孩很高兴地自己去买了一枚闪耀着无比光芒的钻戒，并把它藏了起来。女孩的生日到了，今天男孩很高兴地把钻戒戴在身上，为了能给女孩一个珍贵的惊喜。女孩兴高采烈地和男孩去逛街购物。傍晚，天空下起了蒙蒙细雨，男孩脱下大衣披在女孩的身上挡雨，自己被淋湿了。女孩感觉非常的温暖，大衣里有一个小盒子，里面是枚钻戒，然而女孩并不知道。正当他们牵着手走过斑马线时，细雨蒙蒙中，男孩发现一辆大货车正朝着女孩撞来。男孩意识到会发生什么，本能地将女孩推到一边，啪，男孩被货车撞飞十几米远。女孩亲眼目睹了这一过程，女孩顿时被吓傻了。当女孩缓过神来，只见男孩已经躺在了血泊之中，不省人事。女孩跟疯了一样跑到男孩身边，边哭着边慌忙地拿出手机拨打120。女孩抱着男孩撕心裂肺地呼喊着，辉，不，不要，你千万别出什么事儿，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那我怎么办？直到120救护车到达现场，用担架把男孩抬上车送往医院。到了医院，女孩一直跟着男孩，也不愿意和男孩分开，直到男孩被推进了抢救室，女孩在外面一直哭着，责怪自己为什么不看路，害得男孩出了车祸。女孩心里很希望男孩没什么事儿。医生出来了，女孩很着急地去问医生男孩情况怎么样了。医生说，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力了，你还有时间见病人最后一面。女孩听完感觉整个世界都塌了下来，女孩跟疯了一样地跑到男孩的床边。男孩奄奄一息地对女孩说，圆，你以后一定要照顾好，要照顾好自己，一定要好好的好好的活下去，你答应我，不能辜负我。我真的很想陪你去看大海，看日出日落的。我很想和你在夜里一起仰望星空，可惜我不能陪你去了，可惜我再也不能照顾你，再也不能看着你一点一点地变老了。没了我，你要过得幸福。女孩哭着说，你这个傻瓜，你别胡说，只要你能好起来，西元什么都答应你。

男孩笑了笑，闭上了眼睛，什么也没说，眼泪慢慢地从眼角流了下来。男孩渐渐没了反应，男孩床边的心电监护仪也开始低地响起。男孩此时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女孩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女孩彻底地崩溃了，趴在男孩的尸体上撕心裂肺地呼喊着，不不不要，求你不要离开我，你说过的我是你心爱的天使，你说过的要陪我走下去的，说好了要陪我去看大海，看日出日落的，你说好我们永远不分开，慧，你快醒醒，不要离开我。女孩在男孩的大衣里摸到了一个小盒子，打开一看，女孩心里就像刀割一样的痛，里面是那枚闪耀的钻戒，盒子上面还写着一段话，缘，嫁给我吧，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永远地守护着你，永远地爱护着你，我愿陪你一起到天堂。女孩犹豫了一会儿，想起了刚刚男孩说的话，最后趴在男孩的床边含泪低声地说，辉，我愿意嫁给你，圆圆永远也不会忘记你，也答应你好好的活下去。听完这个故事，很像电影电视剧里的桥段，但生活中确实会有这样生离死别的爱恋。珍惜当下，珍惜那个愿与你牵手一生的人吧。

0: 后坚持，然后你才会去成功的。虽然说耐心这个词有点老套了，但是在这样一个讲究效率的时代当中，有很多人说快节奏这种生活，做什么事情都是非常快的，哪怕就是在看这个视频的过程当中，你觉得这个网络得缓冲3秒钟的这个时间，你都觉得说我没有这个耐心，然后我就会跳到下一个视频当中去看一看，看看是不是就立马能给你呈现出来啊。当然还有很多朋友说啊，这会儿已经饥肠辘辘了，立马要吃到自己想要的这个美食，然后抓紧时间呢在这个手机上会订这个订单嘛。
1: 对，
0: 比如说这个外卖送的过程当中迟了门一小会儿，你可能就觉得哎呀没有耐心了，我这个饥饿感都已经过去了，你看送到的这个美食好像不是自己立马想吃到那种感觉了。这可能就是很多朋友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大家对一些事情已经失去了一些耐心。但是我觉得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觉得在哪些事情上你投入的这种专注力或耐心是非常多的，那证明你可能就是非常在乎这件事情啊。那今天你都可以畅所欲言来聊一聊哪些事情让你特别有耐心，或者说哪些事情上你又没有耐心了呢，都可以畅所欲言呢。
1: 是的，老朋友奇异就说朝旭的头发好炸毛呀，然后我就在想其实我对于我这个自来卷这个事情是非常没有耐心的。这个东西呢应该从小时候来说了，就是上学嘛，每天女孩子这个长头发自来卷大家都知道有时候梳不通，然后会比较疼。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妈妈给我梳头发，梳的梳的就没有耐心了，再加上她可能会有一些头发丝勾住疼嘛，我就会扭来扭去乱动，妈妈就一梳子就会敲在我的肩膀上啊。你看这个时候我的妈妈就没有耐心了。
0: 对，
1: 那现在每天其实上下班也很着急，因为现在我们都是可视化的这个直播嘛，有的时候夹不顺这个头发呀，或者没有弄顺的时候呀，算了没有耐心了扎起来就走吧。所以我就说看我们的这个奇异不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型师吗，我说有机会的话一定得给我整一个好的发型，必须不能消磨我的耐心，好收拾好打理，洗完之后一吹就能够出门了，是不是？
0: 对，奇异也发信息了，说收获的这个季节消费呢也是一种获得啊。对，那你消费了那你必定会有一所收获呀，包括我们在消费我们在去理发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你可

0: 能收获到的就是一个新的发型和美美的一种心情啊。
1: 嗯，他还说，我的耐心呢就是面对我的顾客了，那么最没有耐心的事情就是那次跟朋友做十字绣、
0: 啊、
1: 绣一半放了十几年都忘了放哪儿了。哎，确实我觉得十字绣啊，还有包括现在的拼豆，以前的这个钻石画，都是非常消耗我们时间的，不仅仅是耐心啊，能够沉得住性子在这儿做好一部这个作品的，我觉得这就是在修炼我们耐心的一个过程啊。
0: 对，就那些年的时候呢，像这个十字绣特别特别的流行啊、
1: 嗯、
0: 不管说是年轻的一些朋友，还是稍微年龄大的一些长者，他们都会买这个十字绣，然后在家里呢一绣就是一下午的这个时间啊。
1: 对，
0: 就是一整幅画通过他们一针一线的这种绣，然后就完美的呈现出来了、
1: 嗯、
0: 你看做这件事情就非常需要我们的这个耐心，如果说你稍微有点着急，那你可能就会绣错了，绣错了你就会去返工啊，而且也会拉长你绣完的这个时间，所以效率上就会大折扣的。
1: 是的，其实现在包括我们身边的好朋友，人生经历重要的大事，比如说结婚，马上又到了十月、嗯、非常好的一个婚礼季了嘛，那么现在可能大家送出的祝福就不仅单单是通过物质来进行送这个礼物了、
0: 嗯、
1: 也会用自己的时间，用自己的这个手工，将自己的一份心意呢送给这对新人。我就记得我们当时结婚的时候，我的好朋友就给我真的是点了一幅我们两个人的这个钻石花、啊、他真的用了很久很久的这个时间。后来呢，现在网上比较流行这个拼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做过，它是一种金属件的，但是需要一个一个小小的拼装好了之后，再可以拼成一个凤冠啊、花轿啊或者喜扇这样的一个模型。这应该是我近30年当中做的最有耐心的一件事情了。真的是特别好的朋友要结婚啊，我把这个东西拼装买回来之后呢，用了将近一个月的这个时间，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日常生活里我还是一个比较急躁比较毛躁的人，也通过这样的一个手工作品、
0: 嗯、
1: 我觉得改变了很多。
0: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就是面对什么样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沉下心来、
1: 嗯、
0: 有耐心的去完成这件事情。
1: 对，
0: 可能对于一些有些事情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啊，我就没有这个耐心啊、嗯、那比如说在等一趟这个公交车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人说，哎呀，我前面那辆车刚走了，然后我就没有等着吗，我得等下一趟这个公交车了，这可能还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1: 嗯、
0: 那不如我就走着往前走吧。哎，结果走着走着到下一站的时候呢，那辆公交车也到站了哈。其实你还是白走了那一段路程啊。
1: 嗯，有的时候偏偏好像就是那么凑巧，就是稍微再那么等上一两分钟，然后该来的就来了、
0: 嗯、
1: 偏偏就是在那下说要不我走吧，要不我打车吧，然后就错过了那一趟刚好适合你的公交。嗯，来看一下这位叫做东然啊，他说，主播怎么办呢，我每天晚上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特别特别的没有耐心，但是平时我在工作当中又是特别细致的一个人，怎么就是面对孩子作业这一块就突然要炸毛呢？
0: 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家长们共同会面对的一个话题啊、
1: 嗯、
0: 就如何能够耐下心来去陪伴孩子去成长。我觉得有时候大家可能就是急于求成，特别是孩子还很小的这个阶段，可能有些家长就是会从教这个认数字开始嘛，
1: 对，
0: 还是简单的这个字开始，你可能给他讲了好几遍了，但他都就没有记住啊、
1: 嗯、
0: 这个时间段大家会想想你小时候是怎么去学的，你不能说是站在大人的这个角度去思考说啊，这么简单你还记不住呀。
1: 是的，
0: 那小孩子明明他还小，才3岁的这个年龄，你就让他记那么多的那个字、
1: 嗯、
0: 还有学那么多那些知识，可能一时半会儿是非常难以消化的啊。
1: 对，尤其是认字这个过程，大家作为一个成年人可能过去一目了然，这就是这个字吗，怎么好几天了还没有记住呢、
0: 嗯、
1: 你要想一想，他才是刚刚去接触他们两个人可能还比较陌生，还需要一点时间去磨合啊。
0: 对，我们家有一个邻居嘛，他们家孩子呢就是才刚刚3岁多吧，然后这两天呢他也是刚上这个小班嘛、
1: 嗯、
0: 然后就教孩子去认字儿，认这1234567890阿拉伯数字嘛、
1: 嗯、
0: 他也说到了，每每在看到这个5的时候呢就问他这是几呢，他不会直接说出来5，然后他就会数前头1234，然后到5的时候他才能够数出来啊、
1: 嗯、
0: 这妈妈就有点着急，就每当这个大概6-7点钟在孩子辅导作业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暴跳如雷啊，就在我们家就听着非常非常的这个清楚啊。然后后来有一次他就跟他的这个小朋友就说了，说你拿这个3个瓜子给这个阿姨，就告诉我嘛，小朋友更要数1、2、3，他说你不会一眼看见就是3个吗，怎么还要数一下呢，3个还需要数吗？你看是不是要求有点过高了。
1: 对，其实小朋友们他们的思路也非常的简单，就是从1数到5，从1数到3，可能是现在这样的一个阶段、
0: 嗯、
1: 那么再过一段时间他们可能认识之后就会发现，哎，3和5还有8是不是有一点像，也容易混 混淆。那么最最难的这个阶段呢，就是六和九转不了这个方向，所以多给他们一点时间，让他们慢慢来，让树成树，让花成花啊。
0: 对，所以也希望我们更多的一些家长朋友们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要多一些耐心啊。
1: 是的。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来自告五人的这首《唯一》送给各位。

0: 享市，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2: 在光阴里听见生活，真的在我们每天播放的歌曲当中又回想起自己曾经的那些往日了啊！你看风雪白朋友就发来信息了，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呢播放了一首歌，就第一次爱的人吗，他说呀呀，这歌呢一下子回到了红树林网吧半夜了，有卡余额不足请提醒充值，网管卡了重启。你看多熟悉的一些字眼呀啊！
3: 想到了那些年我们一起在网吧当中通宵的日月，那么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肯定也有很多的网络神曲在游戏当中所出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是挥之不去的。
2: 对，说到这个红树林网吧真的好熟悉好熟悉啊，包括以前的时候呢就是在师大附近也有很多这个网吧嘛，有很多年轻的一些朋友，因为那个时候家里好像还没有电脑，
3: 对，
2: 没有这个网络，大家需要去上网的话还真得去网吧来进行这个上网啊。
3: 那些年的网吧渐渐的现在已经变成了网咖或者是这个电竞酒店啊，
2: 对，
3: 那么恰恰呢对于电脑啊竞速的这个要求呢可能也越来越高了，但是对于我们很多的中灯来说，是不是也有很久没有去过这样的地方再去上网了呢？
2: 是，当然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对于这种网络的一种迷恋还是有的啊，比如说年轻的时候曾经玩过那些游戏，可能你现在都已经30岁40岁了，或者说甚至更大的一个年纪了，再回头去看自己曾经玩那些游戏的时候呢，满满的一种回忆感啊。
3: 那么其实也有很多的朋友们就会分享啊，说那些年我们在上网的这个过程当中还真的是比如说自己迷恋的一些游戏啊，它就是非常有耐心的，但是就像老白说的，只要网一卡，夸夸夸敲键盘，网管快点来，是不是也失去耐心了呢？
2: 对，我记得那个时候就刚开始第一次去这个网吧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特别特别的这个好奇啊，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可能会加这个QQ 好友，然后有一个朋友呢就跟我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他说你是不是穿了一个粉色的马甲呢，我说是啊，我说你咋知道的，因为我们在茫茫的这个网络当中，对对对，就是大家可能看到的或者说加到的一些朋友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嘛，那恰好那个网友可能就是在我的这个身后啊。
3: 对，他说红树林一部在傻二的这个楼下啊，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二部就是在公园街，应该是在平阳南街和公园街这个口这个位置啊，那是不是离蓉儿家不远呢？
2: 不远，不算很远啊。
3: 对，
2: 反正你说的这几个，可能在我们那个年代当中，大家都曾经去过吧。
3: 那么其实我们大家呢就会发现，只要在我们临汾市区当中，去哪儿都不远啊。
2: 啊，你看风雪白就发来信息的说，不啊，敲键盘的到90后这一波了，他们玩的呢是劲舞团，一个好的键盘都找不到了。
3: 对，是都不是被他们敲坏了，是不是？要不就是。

0: 网吧没有及时去更换啊。我记得那会儿大家玩劲舞团或者是后面的 QQ 炫舞啊，就是只要是这个空格键都摁得特别特别的使劲啊，所以空格是比较容易坏的一个键了。
1: 对，到后来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就随着家里的条件越来越好了嘛，自家呢就会买这个电脑，然后呢就会装网线，可能去网吧的这个次数呢就少了很多啊。
0: 是的，那么大家再想一想，生活当中我们对哪些事情上是特别有耐心或者是特别没有耐心的呢，都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和分享。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 Buddy 发来的信息，他说面对自己喜欢的事情，我真的可以沉下心来反复的琢磨，比如说看看书，做做手工，哪怕进度很慢也没有关系，今天没有做完，明天我又会接着做。可是面对跟别人在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如果我反复的给他去讲但讲不通的时候，我就会瞬间没有耐心，就只有四个字，对牛弹琴呢、啊、你看有的人可能是比较善于交际和沟通的，但是有的人呢在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听到的这个重点呢是有一些这个偏差的。但是如果真的是一件事情反复说反复说都理论不清楚，然后就死不悔改的那种，那可能就真的是原则性的问题了。
1: 对呀、啊、那么说到这个特别有耐心或者说没有耐心，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对待不同那些事情的时候的一种表现吧。你看平台当中乐乐听友的就发信息了，他说他在有些事情上耐心好的连他自己都觉得惊讶，他比如泡茶，他可以花20分钟就看着茶叶在水里慢慢舒展，一点都不着急。但同样是他，如果手机的 APP 加载超过5秒钟，他就开始烦躁的去不断的去刷新呢、啊
0: 嗯。
1: 后来我们可能会发现，就是耐心这东西其实不是一种性格，而是一种选择，就是我们愿意在什么事情上去花这个时间，往往暴露了我们真正的就是在意什么啊。
0: 是的，其实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些体验吧，就是明明他属于平时性格比较温和的人，可是遇到某一些场景的时候，这个火呢一下子就上来了，就是耐心就是瞬间爆棚，就是就清零了。比如说刚刚有朋友提到，就是反复解释却不被理解，或者是等待迟迟没有结果，或者是事情呢不断的反攻，但是又不断的反复反攻，计划被打乱啊，或者沟通的时候对方一直在敷衍。其实我们想一想，很多时候不是我们的脾气变差了，而是这件事情一直在反复的去消耗我们的情绪。所以有的时候没有耐心也不一定是不好的，那么更多的可能就是我们内心的疲惫而把我们的这个耐心给消磨掉了。小爱呢就发来信息，他说其实面对生活的琐事，比如说收拾家务，处理一堆琐碎的消息，去想家里要缺什么，购置什么生活物品的时候，很容易就失去耐心。但是呢面对孩子的时候呢，我又会强迫自己多一点耐心。他说我就是经常在崩溃和自愈之间来回的跳横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因为就是面对生活琐碎的一些家务，就是我们在收拾这个过程当中没有耐心了就放一会儿呗，家务又不会跑，床单不洗它也不会变干净嘛，也可以明天再做。但是面对孩子这个事情，我觉得你能够再多一点这个耐心反而是好的。
1: 对，不知道你们家的这个孩子到底是调皮不调皮啊，我还真的见识过就那种特别特别调皮的，他不断就在挑战你的这个耐性嘛，就在你挑战的过程当中，你可能想去发火，但忍了一次又一次，一次一次又一次啊。
0: 是的，哎，前两天也是看一个博主的这个短视频啊，是爸爸在教孩子作业啊，其实很简单的一道题，就一直不被理解，然后你这个爸爸就非常有耐心，哎呀不是我的宝贝儿的错，是这个题太难了，就一顿 POA 和这个彩虹屁，最后即便孩子没有回答回来，觉得这种情绪是非常好的，也没有影响孩子吃晚饭的一个这个心情。虽然这个题爸爸可能还会再反复再讲，所以真的是想对这种特别有耐心辅导孩子作业的朋友点个大拇指了。
1: 对，真的就是在教育孩子这个过程当中真的需要我们的一定的这个耐心啊。前两天我也看到一个小的这个视频嘛，视频当中呢也是爸爸在教一个小朋友，可能是做这个数学题吧，爸爸可能连讲了好几遍，但是小朋友呢还是没有听清楚，一头雾水啊，然后爸爸就很淡定说算了不讲了，爸爸以后还是好好挣钱给你把保险交上吧。
0: 是的，现在不是有很多的家长朋友们就说我们真的卷不动了，干嘛要卷孩子，实在不行就放弃吧，我们的人生路还很长，卷卷自己。
1: 对，卷孩子不如卷自己是吧。
0: 是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那这首歌呢就是由周深演唱的《璀璨冒险人》送给各位。

0: 估计有不少的朋友这会是在下午上班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你看因为马上要迎来了国庆长假了，可能大家这两天的时间呢都是在回顾整理自己这个月的一些收获，包括自己的一些工作，那么同时呢会开展一下比如说下个月的一些工作计划呀等等等等。虽然说还有一天多的这个时间我们就迎来了这个假期，但这一天多的时间对于上班一族的朋友来说并不轻松啊。
1: 是的，所以我们大家呢也都会在尽可能迎接假期之前的这个工作日当中。

0: 将自己手头的工作呢去梳理完整完毕。那么任务都结束之后呢，可能这个心情就不一样了，比较轻松的能够去迎接假期的一个到来。
1: 对，
0: 也看一下就在此刻给我们留言，他说我也是最烦那种没有耐心的无效沟通，他讲道理讲了一遍又一遍，但是对方依旧听不进去，我就不想继续再说了，尤其是在跟老公吵架的时候啊，完全没有耐心跟他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这人嘛，在生气的时候可能每个人都不是圣人，也不必要求自己时时刻刻或者是对方都必须是温柔有耐心的，也允许自己偶尔急躁一下，可能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磨合嘛，吵着吵着就磨合好了。
1: 对啊，其实每个家庭就是在组合的这个过程当中都会有这个磨合期啊。那么其实在磨合的过程当中，就像刚才这位听友所说到的，可能你一顿输出，但是他并没有领会到你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啊。
0: 是的，
1: 所以你在输出完之后呢，得给他一段这个时间，让他慢慢的去消化，然后能够知道啊，你到底要表达是什么意思啊。
0: 是的。天空湛蓝，清澈湛蓝，说上班呢能来一首劲爆的歌吗？叫醒一下自己上班犯困的时光，是不是？你可以推荐一首啊。然后他就说，哎呀，其实我也想不到。就是天空清澈湛蓝，说黑街，这是一首歌吗？我们稍后呢在曲库当中呢也为你去搜索一下，好不好？
1: 对，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就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小萌这位听友呢，也给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我对加班呢特别没有耐心，但是对于做手工特别有耐心，我可以在桌子前呢坐五个小时，就为了缝一个布偶。他说我觉得耐心就是要你把时间花在你觉得值得的这个事情上。哎，我特别认同你说的这句话啊，就是把这个耐心要花在你觉得你值得的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件事情你觉得值得，然后你才会有耐心，是不是这样一个逻辑关系啊？
0: 确实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热爱才会想要去奔赴嘛。还有朋友就说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陷入一种内耗的情绪，就是觉得自己不够好，为什么我不能对所有的事情都保持耐心呢？其实耐心也是有限的资源呀，它就像我们的手机电量一样，用在值得的地方就会耗尽在不值得的人和事上，所以也不必强求自己对所有的事情呢都一定有包容和耐心。就是我们刚刚这位朋友说的，对值得的人和事多一份耐心，对于不断消耗我们的就适当的收回耐心，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一种自我保护嘛。
1: 对，其实刚才说到这个手机充电啊，你看平台当中哪有那么容易，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我想说一下，现在自从手机充电器有了快充之后呢，我就觉得我用不了平时的那个充电器了，每每看到过了15分钟，我的这个充电器手机上显示的依然是20%的这个电，我就一点耐心都没有啊，就是感觉这个充电器已经不能够去使用了。
0: 是，其实这也是我们每个人在对待一些有事情或者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直播外场或者是要录制什么东西的时候，真的特别需要一个快充这个充电宝。要不然的话呢就会解决不了我们当下的任务和工作。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忍耐呢其实也是有限的，就比如说它是一个弹性的空间，如果现在没有这种特别就是让我们快速的这种充电的这种方式的话，我们可能还会适应原有的这个模式，就是因为我们体验过快，所以在慢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失去耐心。天空清澈湛蓝，我们在曲库当中也搜了一下，没有这个黑街的这个播放的版权啊。那么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歌曲呢，比如说欢快一些的像凤凰传奇啊，或者是你喜欢到的其他的一些旋律，也可以一起来听一听了。
1: 对，那接下来要送给你一首歌，这首歌的节奏感也是非常强的，来自大张伟带来的倍儿爽，送给各位。

0: 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啊、嗯、你看每每在听到这首歌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内心一下子就放松起来了。就人生当中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思考啊，就想一想大张伟唱来的这首歌，虽然是简简单单的这个歌词，但是确实在我们聆听的过程当中给我们带来的就是那种轻松自由幽默的一种感觉啊。
1: 嗯，来看一下泡泡给我们的留言，他说我对成长呢是非常有耐心的，愿意慢慢变好，但是对于消耗我的内耗，我选择没有耐心，也及时的抽身。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嘛，一定要学会分辨什么是值得投入的耐心，什么时候呢该及时的放手，也是一种成长吧。就比如说有一些朋友没发现自己明明跟他不合适，却在这段感情关系当中反复的去纠缠没有抽身、嗯、然后说多给他一点耐心是不是就会变好呢？那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只会消耗掉我们的这个耐心，最终却没有一个完美的结果啊。
0: 对，所以说有时候真的得相信自己的这种第六感觉啊、
1: 嗯、
0: 特别是在这些事情上，那么大家可能会对自己的人生的道路会思考很多，特别是在择偶方面，我觉得每个人大家可能想到的是比较多的，也希望面对婚姻这件事情的时候呢能够多思考啊。
1: 嗯，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老张这位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他今年52岁了，对等公交车没有耐心，但是对等儿子回家吃饭特别有耐心，说等了3年了他还在外地，他说但我知道他是会回来的。
1: 哦，
0: 这位朋友可能就是期待儿子能够早点回家，或许儿子他已经是在外地去工作了、嗯、因为工作的这个地方选择的是不在这个家乡这边嘛、
1: 嗯、
0: 所以他可能就是比较有耐心等孩子回家。那即将到来的国庆长假，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如约见面的啊。
1: 对，其实很多的父母在孩子每一个加班的夜晚当中，他们其实都是非常有耐心的。
0: 嗯，
1: 就是我们看过很多的这个妈妈，就是等孩子下班回来，这个菜呢可能是反复热了一遍又一遍、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他不会没有耐心的，就想让你下班回来能够吃一口温暖的家里饭菜啊。
0: 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整点广告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

0: 门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6: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哪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7，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此刻大家正在忙碌些什么呢？你所行驶的这个地方路段上的道路通行情况又是如何呢？如果说有最新路况的话，也欢迎大家及时来和我们取得互动。
1: 是的，那么在听见凌粉午后光阴直播的两个小时的节奏当中呢，希望大家能够慢慢的放轻松，跟我们一起去聊聊生活，也在这两个小时里呢，共同去听听那些好听的歌曲。希望我们在出行的路上能够参与和互动到我们的公屏下方。天空呢刚刚也说谢谢两位送的歌曲，那么也希望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能够跟我们去分享您有耐心或者是特别没耐心的那些事情。
0: 对，刚才有一位听友就说到了，说有耐心可能是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值得我们才会有耐心啊。你看在平台当中呢就有朋友发来信息了，这是零零散散这位听友呢就说到了，他说我特别没有耐心，就是别人呢给我讲一些这个故事啊，但是呢我对姥姥她给我讲述的她年轻的故事是非常非常有耐心的啊。可能就在日常生活当中闲暇的时候，有些朋友呢喜欢通过交流的这种方式了解他的这个过去嘛，但有些朋友可能对这方面就不是特别的感兴趣了，但是对于姥姥自己的这个亲人的这个过去又非常的在意啊。
1: 是的，小的时候我们可能总以为有耐心呢是一种性格，其实长大之后才懂得耐心更多时候是我们的一种修炼吧。有的时候明明我们可能心里已经很烦躁了，但是出于责任还是要耐着性子，比如说我们在工作上的反复修改的方案啊，照顾家人啊，陪伴孩子啊，等等等等。那么很多时候呢不是不烦躁，而是我们更多的选择了克制，但是也别忘了克制呢不等于无限的透支自己，可以有耐心，但是不要委屈我们自己啊。
0: 对，想想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些人呢可能钓鱼的时候呢就是一整天的这个时间啊，那有些人呢对养花呢也非常非常有耐心的，每天浇水施肥，看着一朵一朵花盛开的那个场景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惬意啊。那有人呢会对一个人非常有耐心，明明知道对方回消息是非常非常慢的，却愿意等。那有人呢对学习一门技能可能也是非常有耐心的，就是不管你多大的这个年龄了，但凡只要你愿意去学或者说愿意去掌握，那我们会在天长日久当中一点一点的去学习啊，哪怕是从零开始呢。
1: 其实有很多的朋友说工作上面对客户大家可能会克制很多，可以很有耐心反复的调整，但是回到家里面对家人的唠叨就很容易失去耐心，事后呢又很后悔。那么通过我们这样的一期节目，也希望大家能够对我们身边的朋友多一点耐心，对身边的家人多一点耐心了。
0: 对啊，我们经常就说到一定要把这个好脾气留给自己身边的人吗？不要经常把那种烦躁呀或者说那种暴躁呀留给你自己最亲爱的人啊。好，来听听，这是来自任贤齐的一首歌，我是一只鱼。

0: 次尝试就失败了，你是会再做不停的去尝试直到成功呢，还是就直接说算了，我可能对这个做菜不擅长，我就点外卖吧？
1: 我可能会再尝试一下吧、嗯、这次的不太好吃，那下一次吧，改天我再做一次，你看我又是改天了。
0: 是的，其实有时间的这个范围当中，因为我觉得美食这个东西在厨房真的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尝试的、
1: 嗯、
0: 就比如说颠勺烙饼的时候给饼翻面，那可不能是一次就成功的，
1: 对，
0: 至少得翻个几十次甚至是上百次，那么这下呢就不会掉在锅外面，就会正中的掉接进去。那么还有这个颠勺的时候呢，大家在想，哎，为什么这个大厨做出来都这么美味而我就不会呢、
1: 嗯、
0: 这很多事情都是需要熟能生巧的。
1: 对，前两天的时候呢，就是碰见我一个朋友嘛，因为他平时做饭就做的特别好吃啊、
0: 嗯、
1: 就是不管是我们家常的菜还是那种硬菜大菜啊，你做每一道的时候呢都有他自己独特的一种味道吧。然后我就

0: 取经吗？我说哎呀，你这是怎么做出来的？怎么这么好吃呢？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多做几次也会很好吃的。
1: 是的，我们每一次尝试这过程当中对调料的拿捏啊等等的都是不一样的，直到我们做过反反复复很多次的时候，就可以说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拿手好菜，保持它很好的一个味道了。
0: 对，好，接下来要进广告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3: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37，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今天下午两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你在哪些事情上特别有，或者说特别没有耐心呢？有的人特别是有耐心的，有的人呢特别没有耐心。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时候会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去评价别人啊。不过呢，有时候我们有没有耐心，这可能得分事儿了，看是啥事儿啊。
4: 是的，很多时候呢会自己因为没有耐心也会自责，也时候会说，哎呀，我是不是应该大度一点，温和一点，不应该发脾气呢？其实生活当中都充满了这些琐碎嘛，谁的情绪都可能会有临界点，所以不必苛责自己永远情绪稳定啊。
3: 对啊，
4: 就比如我们刚刚说在现实当中学做菜可能完全没有耐心，但是游戏里做菜好像无论失败了多少次都不愿意放弃，都仍然要重新再来呀。
3: 对啊，你看还有就是平时可能大家对画画没有什么耐心啊，因为你要完成一幅作品的话可能会好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的这个时间了，但是你一旦开始画这个手账本的时候，无论步骤有多么的这个繁琐，你可能都会坚持做下去，因为你喜欢这件事情啊。
4: 是的，还有一些朋友说，明明在等人的时候特别没有耐心，但是在等待喜欢的作者出新书，或者喜欢的作者去写更新了新书的一些内容，无论多久我们可能都会等下去。还有在追剧的过程当中，可能周一到周四更新两集，五六日就因为各种的综艺而只能更新一集的时候，大家永远也都耐心的等待着下一集剧情的到来吧。
3: 对啊，所以今天大家可以来回想一下自己，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一个有耐心的人吗？你的耐心都体现在哪些方面了呢？我们来看看大家所发来的信息啊。惠民听友呢就发信息了，说当孩子埋头玩手机游戏的时候便失去了耐心，脾气呢也变坏了，忍不住呢会吼一声，半个小时多都过去了，你还要玩多久？当孩子埋头读书或写作业的时候就会特别有耐心，还会为他去倒杯水，轻声说，不急，认真读，慢慢做。是不是很多家长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是这样的？
4: 是的，每每当孩子拿到手机或者看电视的时候在想，哎呀，怎么这么没有自律性呢，都看了这么久了自己都不知道停，然后可能就变失去耐心，说什么时候能关掉电视关掉手机呢？
3: 对，真的是这样，可能小朋友的这种自律性还是稍微差一点点的，还需要家长的这个多方面的一些引导嘛，还有督促啊。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家长都起到了一个督促的一个作用，比如说孩子在玩手机的时候，你可能会给他去约定时间，哎，我们今天只能玩多久啊，玩完之后呢自动就把手机还给你了。包括现在很多有小朋友玩手机，家长可以下载一个这个守护孩子这个软件嘛，
4: 对，
3: 就是你可以在手机当中去设置孩子的这个手机他可以玩多久，20分钟半个小时自己来设置，到点之后就自动关机啊。
4: 是的，有的时候呢它不是让我们上瘾的一款游戏，而只是让我们在生活和娱乐适当的去放松啊。那么让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时间控制之后，慢慢的孩子也会养成休闲的一个时间的管理了。
3: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于桃的听友发来的信息。他说，画我喜欢那些画的时候呢，我就特别特别的有耐心，有时候临摹漫画一张可能就要画1个小时，脖子都要废了，但是完成之后呢就感觉再次幸福了，所以每次呢都会很耐心的去画画啊。这是一位喜欢画画的朋友啊，就是画画不管说是在其中我们用了多长的这个时间，但是每一次在画完之后呢是成就感满满啊。
4: 是的，言不由衷也给我们发来了留言信息，他说，我好像对于追剧看书的时候很有耐心，可以安安静静的 坐很久，但是排队堵车我就很容易焦虑没有耐心。还说他说对待小动物呢偶尔也是特别有耐心的，但是我这个人比较双标，那要是别人的小动物我就完全没有耐心了。
3: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知识平台当中音乐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整理物品的时候呢是最有耐心了，有一次呢把所有封面的这个卡片都拿出来了，按日期的排好，再一张张的擦干净放在这个集册当中啊，放完之后呢还要认真的翻看一遍，总是呢翻来翻去的去搞，因为我觉得这样挺治愈的。有些朋友喜欢这个收纳物品啊和整理物品，
4: 对，
3: 我还发现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些这个人他喜欢去收拾家嘛，然后我们一个邻居他就是说到，他说每次他在跟他老公吵架的时候就是没有地方去发脾气，可能就通过整理家收拾家的这种方式呢来进行这个打扫，就打扫完了感觉这气儿也已经消了啊。
4: 你是用什么打扫的呢？不会用老公的毛巾去擦家，不会用老公的牙刷刷马桶吧？这样才能消气是不是？
3: 有可能是吧。之前的时候我们在看一部电视剧嘛，就是张嘉译所饰演的一个那个角色，然后是谁演的女主啊？
4: 闫妮，
3: 对对对。
4: 为什么你从来都不生气呢？他就说，他每次惹我生气的时候，我都拿他的牙刷去刷马桶啊。
3: 然后张嘉译就说了，哎，我最近怎么没有换牙刷呢？
4: 对，因为每次刷完了之后就要更换一个新的。其实，在爱人的眼里，生气的时候呢，可能就是那么一瞬间，但是反过头来呢，又会想到彼此的一些优点。虽然用他的牙刷出完气，但是也会给他更换一支新的牙刷啊。
3: 对，你看有些朋友他喜欢写作嘛，你看西西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他说我看书的时候呢是最有耐心了，能够连续看三四个小时，写作文的时候呢也是有耐心的，连着写三篇都不在话下啊。
4: 我们再来看一下不错，他说其实我对做饭很有耐心，我愿意慢慢的去琢磨菜谱，我非常喜欢吃，就会研究各种各样的美食，但是遇到一些拖延和磨蹭症的时候呢，我就很容易上火。比如说早上这个孩子吃个饭非常的磨叽，半天呢出不了门，感觉上学要迟到了，每每看到这个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的时候他还在磨叽，我的火蹭蹭就上来了。
3: 真的是这样啊，有时候大家可能就是在那种特定的一种状态之下，这无名火呢就容易去爆发啊，但那个时候你要有一个这个自我的一个调节，就要忍住啊，这样就是待过那么一小会儿就孩子缓过

0: 气儿来的时候，你可能那个气儿也已经消了啊。
1: 是的，想一想啊，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嘛，生活当中就是多种多样的，每一天呢也是多姿多彩的。
0: 对，默然听友也发信息，他说我在做一些小东西、小手工的时候呢，就特别有耐心，因为能够打发有点无聊的这个时刻啊。啊，做手工，有些朋友闲暇之余的时候呢，会通过多种方式来进行度过吧，比如有些朋友喜欢去听歌，有些朋友喜欢去户外去走一走，那有些朋友就喜欢做这个小手工啊，那个时刻的你一定是身心放松的一种状态之下的。
1: 是的，思思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主播啊，这一期节目真的太好了，我非常受用的一句话就是耐心是很珍贵的东西，一定要留给值得的人。那希望我们大家呢，在这样的一期节目回顾自己的生活上哪些事情特别有耐心或者特别没耐心的时候，也可以允许我们自己慢慢的去变好，觉得自己没耐心的那些事情上呢，我们就多一点的包容，那觉得有耐心的呢，我们就可以认真对于自己的喜好热爱呢，去给自己空留一些时间，让我们去感受了。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郑秀文带来的值得，送给各位。

0: 于自己的喜好热爱呢，去给自己空留一些时间，让我们去感受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郑秀文带来的《值得》，送给各位。

0: 尤其是养宠物的朋友，无论是自己的狗狗猫猫，然后看到这些可爱的短视频的时候呢，也忍不住会把自家的小宠物呢发上视频里啊。
1: 是范萌听友发信息了，他说我喜欢做贝壳画，还有摄影和写作，为了写作可以不睡觉啊。是不是在生活当中很多人都通过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呢？可能就是你的真实的一些感受，或许就是很多朋友有一种想象力，也会写那种穿越式的一些这个小作文啊，可能有一些朋友呢就是投稿都已经发表了，如果说是这类型的一些作品的话，也可以分享给我们啊。
0: 是的，那么大家在生活当中还有对哪些事情是有耐心的，或者特别没有耐心的，还可以通过我们几分钟的时间呢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叫做新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我对收拾房间和整理收纳呢是特别有耐心的，可以一点一点的规制很久，但是有时候手机卡了，软件反复出错闪退的时候，瞬间就很烦躁，一点耐心都没有了。你看大家都会把自己的这个耐心呢用在自己喜欢的一些事情上，所以我们就会对自己喜欢的事情多投入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啊。
1: 对啊，你看这是梁林听友发信息，他说我在等待吃饭的时候呢特别有耐心，哪怕等上一整天我都会等，那是自己心心念念想要吃到的这个美食是吧，哪怕是饿着肚子这顿饭不吃了，我也得把这顿美食给吃上是吗？
0: 确实。还有一位朋友呢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小植他说我可以耐心新的修改方案一遍又一遍，但是面对毫无意义的形式主义，内心其实很抵触的，很难有耐心。他说我喜欢甲方呢直接告诉我方案当中的某一个部分哪里有错误，直接去修改，而不是说一大堆开各种各样的会议，但是没有指明这个方案的方向到底要怎么修改啊。
1: 对，我发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就是交流会更加直接一些嘛，因为和直接的一些朋友去交流的过程当中，你就会觉得很轻松，然后也能够知道他的这个想法，或者说我需要改动的一些地方。如果说经常去绕弯子的话，你就会觉得相处起来是比较累啊。
0: 是的，那么大家呢都会觉得有话直说可能会节省我们更多的时间。
1: 继续来看一下开心果听友发信息，他说我哄我表妹的时候呀，每次我都在忍耐的过程当中，每次她都在试探我的底线，所以我总是会在她要走前的一到两个小时都是发飙无可奈何的那种啊。这是跟小朋友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是吧，可能就是因为一些小的一些事情吧，他每一次在试探你底线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是激怒了你的那个心，你就想要去发火发怒去制止他，但他又是嬉皮笑脸的跟你在这个聊斗啊，所以说总在想要发火或者说忍住的那一刻不断的去徘徊啊。
0: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多一点点的耐心放在自己比较欠缺的或者是想去克制的那一个地方。因为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大多数的朋友都会把耐心感受到我们身上每一个人很特别的一种特质，有人愿意为了热爱静待花开，也会为了琐碎呢是烦躁不安，所以把有限的耐心留给值得的人和事儿的时候，也愿我们每个朋友呢都能够拥有从容的耐心，也拥有敢于说不的一些底气。如果有一些地方实在是觉得消耗或者是没有办法的话，那就不必再忍耐啊。
1: 是啊，你看有时候忍耐是会有回报的啊。你看平台当中小袁听友就发信息了，

0: 大家在做任何事的时候都希望速度能够快一点再快一点，但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就希望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这个生活当中，有时候有些事还真的适合慢下来的。当然这个慢下来，耐心不是慢，耐心是知道什么是我们值得去让你慢，值得让你去等待的啊。
1: 嗯，对自己有耐心，也愿意给我们一点点的时间是非常好的，把有限的耐心留给值得的事情。那还有很多的朋友们依旧在给我们留言的过程当中，所以生活也不必事事都要从容，真实的情绪同样值得我们被看见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没有耐心或者是不断消耗你的事情，并不是自私，而是好好的去保护我们的情绪。也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感受到生活当中那一种美好，那么也将自己的耐心或者是不耐心的事情呢进行一个整理。这两个小时的时间你是不是也学到了很多很多呢？
0: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名字就叫做花开忘忧。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大家在听到这首歌的过程当中，肯定能让自己的心情呢一下子豁然开朗。有很多朋友说，尽管有些事情上可能是缺乏一些耐心的，但听完整期节目之后呢，会觉得有些事情值得我们耐下性子慢慢去做啊。

0: 其实我们在说到这个耐心的时候呢，说到底它就是一种温柔的力量啊，它让你在这样一个急躁的世界当中依然愿意等一朵花开，等一个人来，等一个答案能够慢慢浮现。
1: 是的，而真正的成熟呢，也不是永远不急躁，而是懂得区分什么值得付出耐心，什么可以果断放下。希望在这两个小时的陪伴过程当中，也让我们大家对自己的耐心有了一个认知啊。
0: 嗯，好，那今天的午后光阴节目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都市。

0: 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08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都市生活圈的节目哈，我是主播李翔。
1: 我是主播卓然。
0: 对，也想跟各位说一句好久不见哈，瞬间会觉得好像很久没有跟大家通过直播的方式见面了，对吧？
1: 哎，没错，怎么叫很久？是你很久没上节目。你就昨天一天没有上。
0: 那我前天上了吗？
1: 啊，上了呀。
0: 我就说你
1: 前天周一啊，
0: 主要还假没有上啊。
1: 啊，对，前天是周末哦。你确实是很久，
0: 对对对啊，
1: 啊，隔两个周末，也是上周五上的，
0: 所以我说好久不见是很正常的哈。
1: 哦，
0: 那么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辛苦大家一下，可以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零分走进直播间，然后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的。本节目是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哈，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想啊，
1: 我是各位的年轻朋友卓然啊。
0: 是的，那么大家如果说来到这儿的话呢，辛苦大家动动手指给我们点赞、评论、互动一下啊。
1: 嗯，没错，
0: 非常简单，点击说点什么，您说啥都行啊。
1: 对，然后也希望更多的我们广播的听众朋友呢，能够听通过我们抖音当中搜索听见零分找到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实时直播画面，而且互动会更方便和快捷。当然啊，行驶在路上呢，你也希望可以把第一时间段路上的消息跟情况发送给我们。
0: 是的，我们也关注到来自于今天的出行速报，首先依然跟大家分享一下天气哈。那么今天2026年的9月29号星期二呢，昨天一场降雨，气温是有所下降的。那么今天天气就转晴了，气温也快速回升了。截至下午的4点的时候呢，市区的最高气温已经出现在了27度了，还有比较适合出行的一周，还是比较适合出行的，对吧？
1: 是，没错啊。这个天气的趋势呢，是根据这个市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啊，未来3天的我市呢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的。那么明天我市将会有4至5级、短时6级或者以上的西北风。随后呢，气温呢也会有明显的下降啊，秋天到了嘛，深秋了啊。2号之后呢，我市呢还会有大风的天气，大家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保暖和交通安全。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最新的天气预报吧。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4到5级、短时6级或以上的西北风，市区温度17到22度，市区的湿度是20%到87%，确实晚上挺湿的啊。
1: 哎，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啊，这个全市呢是晴间多云，有2至3级的西南风，最低气温呢会明显下降。市区温度呢是10度到23摄氏度，市区湿度呢是19%到68%。
0: 再来关注一下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3到4级，短时5级或以上的东南风，市区温度12度到24度。这是关于天气情况，就跟大家分享完毕了。你在听我们的节目吗？啊，然后栏目我们把天气说完之后呢，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情况，来关注一下这个路况哈。首先重点关注一下高速方面，来跟您介绍一下京昆高速临汾段上行去侯马昆明方向，临汾收费站至襄汾收费站之间的735公里至736公里第一车道，自2026年9月29号的早上8点到晚上6点半进行安全设施施工的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在高速朋友们需要注意了。那么还有临汾到祁县区太原北京方向的713公里加400米至713公里加200米的第三车道进行路面施工养护工程，关闭了一条车道。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大家非常关注到的哈，这个祁县到临汾方向，去临汾昆明方向有一个事故出现了。那么重点是岷江收费站到洪洞互通之间703公里加800米处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了紧急停车带，请注意避让啊。
1: 继续来锁定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临汾市区道路上有哪一些路况呢？需要大家来共同呢去注意到的是，来自于我们的鼓楼环道有4个方向啊，压力都会比较大一些，车多缓行了，尤其是在鼓楼西大街呢是由东向西车多缓行，情况比较严重一些。那么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解放路上啊，在解放路与科卫巷的十字路口，在十字路口的西侧呢是由西向东长时间段的严重拥堵了，不知道什么情况啊，如果路过这边的朋友的话来可以给我们吱一声。还有就是解放路与洪家楼啊，洪家楼北街的十字路口这边啊，依旧呢也是车多缓行，慢慢走，甭着急。东关小十字十字路口东侧呢已经呢有这个车多缓行的迹象出现了，提醒各位压力可能会逐渐增大，因为毕竟过一段时间马上孩子们要放学了。
0: 对，
1: 提醒大家啊，一定要注意礼让行人。其他路段的话暂时没有看到有过多的这个交通压力啊，当然呢在我们节目进行的时间当中，你行驶在哪儿堵着了，都希望您跟我们吱一声。
0: 没错，欢迎大家吧在下午时段的2小时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如果已经出现的话赶紧跟我们分享互动，关注一下有朋友在说话了哈，欢迎大家。如果还有朋友您这会儿有时间的话，打开抖音走进直播间，在公屏上给我们打打字儿，留言发个信息好吗？我们等你，
1: 等待大家。

0: 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18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的是都市生活圈，我是李翔。
1: 我是卓然。
0: 好，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赶紧分享互动起来吧。那么最近确实很忙碌哈，比方说咱们的阳台音乐会确实也已经开始了，对吧？你看前两天呢就很热闹，还有美声专场的演唱，这个演唱会音乐会，我说我的天哪，大家能够听得惯吗？能习惯吗？乌里哇啦。
1: 对，不是，我在想，我上学那会儿就有这个高雅艺术进校园啊，就是各种这个什么民乐呀、美声啊，这个合唱团呀，在学校里面啊，就制定一个这个大的这个会场，然后大家都会去听新鲜，
0: 是吧？就觉得哇，这个声音为什么美声那么粗？嗦嘟
1: 哒哆，对对对，其实我们
0: 我唱一带雨啊，
1: 哦，这么牛吗？哇哦，好厉害呀！哎，我真的就是觉得那个时候就是凑个热闹，而且就是孩子们在一块儿嘛，但是就很开心。
0: 然后我们那时候学的时候，因为要标就汉语的这个意大利语，森扎的 day。兰桂山的可哦，这是亲爱的里边的那个卡若苗本克雷迪苗门森扎的得兰桂山的可哦哦，
1: 哎，就像我们这些形容语一样，就会标汉字。
0: 对，你看，如果我现在我真的好好给你唱，卡若苗本克雷迪兰桂山的可，是这样的。
1: 我闭上眼睛，其实不像你的声音，
0: 对吧？

0: 走遍连坟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1: 好了，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36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这里是我们的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想。
2: 各位好，我是卓然。
1: 好，刚才我们跟您分享关于说如何去抢票的事了哈，其实也没给您分享什么好的窍门，就是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哈，对吧，一定要注意哈，就是不要再听别人去说这个说那个了。我每次一看他们一分享那个所谓的说哇加速器，我觉得好搞笑啊。
2: 哎，你要不帮他加速，你要是不帮他加速，他就会觉得哎呀你不认我这个朋友，行，你看不起我，
1: 以后我不给你加速。太棒了，我不需要加速。
2: 太棒
1: 了，对吧？我承认我经常去出行需要去抢一些票，但是我确实也不需要这样的行为。
2: 太棒了啊！太棒了！哎呦，这个你这个是口头禅，你知道吗？
1: 啊，是啊。
2: 对，就是每次别人怼你的时候，你都会说太棒了，我也不想去。啊，这个太棒了，我也不想干。
1: 好吧，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来到直播间可以通过官方抖音听见临汾，你在抖音上搜一下这个字啊，然后直接走进我们直播间，在下边给我们打打字啊，互动一下，留个言啥的都行啊。
2: 哎，是的。
1: 好，分享下一个事情吧。最近还经常喝醉性吗，姑娘？
2: 醉性啊。瑞幸不，最近这两天没喝，只是最近这两天没喝，因为他们跟我说我小腹大，可能是因为喝凉的喝太多了，让我多暖暖，所以最近这两天没喝。
1: 对，说近日这个瑞幸咖啡的 IP VIP 暹罗离谱是吧？你看你知道这个吗？我不
2: 知道。
1: 知
2: 道暹罗猫嘛？
1: 啊，
2: 然后这个对对，然后这个玩偶就叫暹罗离谱。
1: 离谱哈。说联名活动上线了，联名纸杯啊、杯纸袋啊、杯套呢，都同物料同步投放全国的门面了。他说为啥说是这个什么翻车了？我没看明白，我不懂哎，你给我讲讲哈。两名主题杯是这样玩意
2: 啊，对啊，
1: 两名袋是这样的，也还可以、啊，
2: 那不挺好的吗？
1: 然后，那你最近看他们有这个杯子了吗？
2: 我最近没有喝嘛，如果我早知道有这个杯子，我早喝了，我一会儿就想点上一杯。
1: 不少顾客拿到联名纸袋的第一秒就笑喷了，
2: 为啥？
1: 啥意思呢？这啥？我没看明白，他说为啥会笑喷呢？
2: 我也没看懂啊。
1: 啊，他咋的呢？是我们不懂吗？说每天都要和朋友用这套表情
3: 啊，
1: 就是戴子用了一个表情，恰巧他有一个表情包上就写着是写像尿就是戴子用了一个表情，恰巧他有一个表情包上就写着是写像尿这表情包是这样的，他把这相同表情的动作放到了这个杯子，
2: 只是把字儿给去了而已，
1: 把杯子换了，把字儿去了。
2: 明白了，
1: 明白意思了吧？
2: 我还说一会儿买一杯子算了，也没有想法买了。
1: 原来那就是看是谁当时发明的这个表情包，他们也用了以后，一看用人家表情一模一样，杯子换了换，字儿去了，说话的字儿去了，
2: 对，
1: 然后说自己的饮品像，确实翻车了哈，看明白了，说感谢瑞幸一大早送来。

0: 的欢乐，每天钓鱼和朋友们去是笑哈笑屁一下说，网友认为说这次瑞幸咖啡与 IP 暹罗离普联名翻车，纸袋印上了这个表情包，原作本是表达委屈憋屈，品牌却误读为了为好喝到哭
1: 啊就喝完之后委屈啊，憋屈啊，
0: 对对对哈
1: 啊！要说到这个，就是暹罗离普呢和瑞幸联名翻车这事儿呢，瑞幸公关呢也是一觉醒来就天塌了 啊！这波呢属于这个于是啊不读题就做题了、选图的时候真的得认真一点啊！瑞幸呢不会以为这张图这个表达的是这个意思吧？但它其实是另外一个意思啊。但怎么说呢？就是觉得它翻车翻的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彻底啊，就是。不够彻底啊，拿根笔把那个签了就行了啊，就是不够彻底啊，就是我觉得好像这波流量也到位了，如果说现在还能点到这个表情包的话，其实我还是希望我能点到一杯的啊，就是这样的翻车表情包，我也想在我的朋友圈里面跟大家去晒一下啊。
0: 对哈，挺好玩啊。然后呢就是对比完了，说一款联名手提袋出现理解乌龙，引发网友调侃讨论，说设计师笑了3天才叫方案吧，对吧然后也有网友认为说这是一种反向的公关，说
1: 对对
0: 这
1: 我也觉得是啊，
0: 反向公关也是公关啊，
1: 这不下就火了吗，
0: 对吧。客服人员对此表示说，目前暂未接到全国统一更换下架该款纸袋的通知，若消费者比较介意或者是有需求的话呢，可做单个用户的定向备注处理，客服会帮助联系对应下单门店去备注不使用该款的纸袋哈。
1: 是的，据了解呢，这个暹罗离普呢是国产原创，就跟平常签稿子一样，对，就签到它那后面就可以了啊。然后呢，就是不使用本款这个纸袋就可以啊。然后呢，说到这个2022年9月份上线啊，还有那个稿子的那个第一页也要写上你的名字。然后呢，就是在客服呢这个帮助之下呢，网友呢也戏称啊，说中国人自己的这个核心角色团呢也是四荤一素啦，靠魔性啊，靠这个贴合当代年轻人的精神状态的这个表情包爆火。记者搜索也发现了，说这个暹罗离普的表情包上，在微信表情当中更是跌到了第13弹，
0: 13弹了是吧？哎呦，
1: 有
0: 你还很多的，
1: 很多很多，只不过咱们平常不用这个系列而已，真的是可以的啊。
0: 又找一下看那个那个委屈的那个憋屈是在第几弹啊？
1: 很好奇，
0: 很好奇了哈，
1: 想知道。
0: 对，所以这是有时候说，可能他真的是出现错误了，他没有了解过，大家会说给心灵安慰，哇，这是反向的公关了，对吧？咱们以后也比方说出现什么，我们反向公关呀，
1: 反向
0: 故意的呀，就是故意的呀，对吧？
1: 逗你们玩，逗你玩，
0: 是吧？哈。好，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赶紧来到直播当中分享更多开心和快乐哈。在这个天气里面，确实天气越来越凉了，也提醒各位要少喝凉的哈，不要那么贪凉了。比方说我们现在大家还愿意去饮品店去买饮品吗？他们这个整体的这个收益是不是会下降呢？生意没那么好了呢，是不是呢？
1: 就那啊，我肚都那么大了啊，就今天我让高敏去就是买矿泉水的时候，高敏都会问我，高敏都会从那个雪糕柜里边拿出来雪糕问我，你吃吗？
0: No， 不吃了。
1: 他在减肥，所以他希望我胖起来，可能显得他就瘦了。
0: 有道理，有道理啊。好了，那么接下来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曲给大家了。如果您也有想听的歌的话，记住随时的联系理想和卓然，我们会找到之后呢，也给您排单放一放歌啥的啊。下一首歌给你们听，曹操。

来吧，好听的音乐时光呢，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也就是来自于下午版的节目啊，都市生活圈。那么在这里呢，再继续跟大家盘点一下我们路况上的这个特殊情况啊。鼓楼环岛呢，依旧是一个方向压力大啊，这个是没有解决的啊。还有呢，在这个鼓楼东大这边的话，是由东向西进入环岛呢，已经是行驶缓慢了。其他路段的话，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好像也没有特别多的这个拥堵压力的出现。那么东关小十字这边的拥堵情况呢，是较上一个时间段呢是逐渐拉长了啊，从这个东关路这边呢一直延续到这个迎春街啊，就东关大小十字现在都是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提醒各位慢慢走，不要着急。南边情况的话是没有什么变化啊，北边情况我们来看一看的话，建设路的南口和北口一路畅通，可以放心通行。再次要提示各位，有特殊路况消息第一时间段呢跟我们节目组保持联系，保持互动。

来吧，在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山西日报这边呢也是发布了最新的消息啊，告诉我们说有一女子呢是为了出片啊给摔下山坡了。假期出游呢，这些姿势啊可是别多学啊，不少人在户外出游的时候呢就喜欢发这个打卡照片啊，也还要学这个网红视角，出片姿势真的是千奇百怪啊，一不注意安全呢就可能会发生意外。近日呢，在福建厦门有一女子呢是模仿网红拍照的姿势不慎失足掉下了山坡，多处受伤。因为拍摄打卡呢引起了这个意外啊，这样的事情它可不只是一起。6月4号的时候呢，广东深圳啊也是有一男子爬上了一块这个巨大的观景石打卡拍照，不慎坠崖，所幸呢是被这个榕树树杈给接住了。消防员接到报警之后啊，赶到现场之后看到男子呢已经是挂在这个榕树上面，赶紧将男子救下并且转移到担架之上，随后呢是小心抬下了山，交由医护人员送医去救治。2月10号的时候，在新疆也是有两名游客啊，还是母女，在拍照时呢是越过了警戒线，双双掉入了冰冷的河流当中，所幸啊是附近有这个热心的群众及时将二人救上了岸。

0: 还有在2025年10月的时候呢，也是啊，在宁夏这边有一女子在山顶上拍照的时候呢，未注意脚下不慎滑下山坡受伤。消防员接警之后到达现场呢，是将她固定在救援担架上转移下的山。所以要提醒各位啊，这个假期最近是比较密集一些啊，尤其是这个国庆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如果说您出行地点啊，什么山区呀、什么雪山呀，或者是什么挨近这个河流啊、大海啊，就一定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统一指挥跟安排啊。因为在暑假期间呢，我们一家人呢是前往了青岛这边啊，当时呢是有这个台风的出现啊，所以呢在这个现场海岸线不停的会有广播和工作人员提醒大家不要逾越海岸线太远啊，就在那儿玩就行啊，感受一下大海就可以了。尤其是我们北方人没有见过海的，别太兴奋，别太着急啊。然后呢，也关注到我们朋友呢，也是很多朋友呢加入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啊。比如说这个幸福如此多娇，他说美女帅哥好搭档啊，谢谢你的夸奖啊。开挖机的壮，他说来喽来喽，欢迎欢迎，每一位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
1: 是的，那么各位要时刻跟我们分享互动哈，很简单，您掏出手机以后打开你的抖音，然后就搜听见林芬这四个字，然后搜完之后呢直接点击头像进入直播间，直接跟我们说话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啊。下午时段有什么想听的歌啊，想要说的话都可以来告诉我们一下。那么继续跟大家分享很多的内容，比方说现在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儿哈，关于说山西，咱们山西有三个地方官宣秋假了，咱们之前说羡慕其他城市对吧，说目前的是吕梁市教育局发布了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秋假安排的通知，他们提到说秋假时间为11月13号和11月16号17号共三天，衔接11月14号15号双休日，形成五天的小长假了。秋假从学校机动周中调剂哈，学年的教学总周期不变，保证开启这个开足国家的课程。你看时间羡慕了是吧，
0: 是
1: 孩子们我不羡慕，孩子们放到我们咋办呢，
0: 啊，对对，没有大人，我以为人家这个地方不管大人孩子人都跟着一块儿放。
1: 关于中小学啊春秋假制度的实施意见
0: 啊，
1: 吕梁这边有了啊。还有呢，那么比方说根据长治这个相关的消息，2026年长治市中小学是否有秋假呢，长治市教育局预计11月初第一周也会给孩子们放一个秋假。为什么开始有流行秋假，晋城这边也是给了一个情况，说春假三天原则上与清明节假期衔接连休了，秋假三天原则上为11月第一周的周三到周五与周末衔接就连休了。2026年的秋假具体时间为11月4号5号6号跟7号8号，这个周末一衔接能休五天的小长假。说九年级原则上只安排秋假不安排春假了，以保证学生学业水平考试复习的连贯性。有秋假和春假了，嘿，我们山西也有了啊，不用羡慕其他地方了，估计咱们临汾也很快会有吧。
0: 对对对啊，希望这波可以传染过来，传染的稍微快一点啊。
1: 春假和秋假洋气了啊，
0: 哎，不过它也就几天，其实也还好啊，让孩子感受一下这个大自然，春夏秋冬都有不一样的味道。
1: 是的，是可以的哈。好吧，欢迎大家跟我们来到直播当中，跟您分享更多的内容。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一起来到这儿，有想听的歌也可以告诉我们。

0: 有很多很多，各位如果有新需求想要找工作的话，时刻关注相关的一些直播呀，或者是一些发布的通知哈，这个就非常的非常的方便了。再来跟您分享下一个事情，我们来关注一下，说公务员加事业编共33人临汾一地引才回乡了。关注一下曲沃哈，是曲沃县人民政府官方发布了，说决定开展曲沃县2026年机关事业单位人才回乡工作，引进名额33名，其中公务员参工人员15名，含公安政法专项6名，事业人员18名，其中教师8名，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是10名啊。
1: 嗯，
0: 好消息，都是好消息哈，很开心的事儿，对吧？然后家有孩子，如果说比较优秀的话，我天哪，就很轻松，爸爸妈妈就不用熬煎哈，
1: 不用熬煎。
0: 对，好，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事情，说男子被狗咬伤之后录视频称为省钱没打疫苗，一个多月之后呢发病离世了。女子说，女儿说她被咬伤之后呢未告知家人，当地正捕捉咬人的犬只的哈。然后说9月29号的时候呢，是湖南浏阳一男子被咬伤之后呢没有打狂犬病疫苗就离世了。男子离世之后呢还录视频称这都是为了省钱没有打疫苗的，提醒亲友如被动物咬伤一定要打疫苗啊。
1: 哎，这个比较可怕，而且这个男子的女儿告诉记者，对对对，一般还有潜伏期的啊。他父亲呢是八月的十号被狗咬的啊，在未告知家属，9月26号发病离世的。那记者呢也是从沿溪镇的政府呢了解到说，确有男子被狗咬伤之后身亡了，正在捕捉咬人犬只，因为这个犬它也很危险啊，如果再咬别人或者再舔别人怎么办呢？
0: 是的，
1: 记者呢也是从这个浏阳市的疾控中心呢获得了这个消息啊，说平时呢会跟市民宣传被狗咬之后呢必须要打疫苗。
0: 是的，
1: 狂犬病一旦发病啊，病死率呢是几乎100%的，但是通过及时规范的预防是可以避免患病的。
0: 是的，那么狂犬病是怎么传染给人的呢？挺好啊，日常生活当中人可通过以下与患病动物接触的情形感染狂犬病：一、被动物咬了和咬伤了或这个抓伤了，与动物共食、用嘴喂食等使动物唾液接触口腔黏膜的过度亲密行为呀，让动物去舔食未愈合的伤口啊、黏膜啊，还有宰杀染病的动物，尤其是手上有未愈合的伤口的时候，对吧？
1: 就是不能跟血液接触啊。
0: 对，那么潜伏期多久呢？
1: 潜伏期呢大概是1到3个月。
0: 对
1: 啊，1周或者是1年以上的病例是罕见的。网上流传的这个狂犬病要潜伏10年，这不是我之前说的吗？这个说法没有科学依据。好吧好吧，
0: 记住了各位哈，就是一般是1到3个月。
1: 而且就是打疫苗它是有这个时间规定的，就是早打早好。
0: 对
1: 啊，说是72小时之内去接种疫苗，但你尽量就是刚被咬或者刚被抓之后，然后就赶紧去打啊。
0: 对，狂犬病的症状的话呢，狂躁型的，大部分病人就是狂躁、高度兴奋啊、恐水、怕风啊，这阵发性的这个咽肌痉挛呐、流口水呀、吐沫子啊、是多汗呐、心率加快呀、血压增高的，还有一种麻痹型的，就是多数被诊断为病毒性的脑炎的，没有典型的恐水、怕风、畏光、怕生、大量的流口水之类的，那么等表现以四肢无力、麻痹为常见症状，麻痹多开始于这肢体被咬之后呢，后呈放射性的四周蔓延，部分或全部肌肉就瘫痪了，然后咽喉肌、声带麻痹就失音了。
1: 哎呀，挺可怕的。对对对啊，然后说到这个狂犬病呢，这个暴露啊，怎么分级呢？狂犬病的暴露呢，是指被这个狂犬、疑似狂犬或者是不能确定是否患有狂犬病的宿主动物咬伤、抓伤、舔食黏膜或者是损伤的皮肤处啊，或者是有这个开放性的伤口、黏膜直接接触啊，可能含有狂犬病病毒的唾液或者是组织。那根据呢接触方法和暴露程度呢，一般是分为3级。
0: 对，
1: 皮肤没有破损的或者是完好的皮肤啊，只是被舔食了，这个为1级暴露啊。
0: 是的。
1: 然后裸露皮肤呢，被轻咬，没有明显出血或者是轻微抓痕、擦伤，有一点点微血印子，这是2级暴露。啊，那单处或者是多处啊，被贯穿性的皮肤咬伤、抓伤，有明显的出血或者是有皮肤破损的开放性的伤口，黏膜呢被唾液或者是组织污染的是3级暴露。此外呢，直接接触这个蝙蝠啊，也是3级暴露。
0: 哎呦，
1: 就是摸到都是3级暴露，就接触摸。哦，我小时候还摸过它。我3级暴露了。
0: 对，就是有很多信息跟大家分享，比方说被猫狗抓伤咬伤之后如何处理伤口呢？就是用肥皂水和。

0: 一定压力的流动清水，交替彻底冲洗所有的咬伤和抓伤处，约15分钟，没有开玩笑，15分钟啊。
1: 嗯。
0: 且冲洗之后呢，用稀释碘伏或其他具有病毒灭活效果的皮肤黏膜消毒剂擦的涂擦伤口的，根据伤口的污染和感染情况合理使用抗生素，减少狂犬病毒以外的其他感染的一定要去注意啊，咱们没有危言耸听啊。
1: 是的，然后呢，也要提醒各位呢，在下一个时间段呢，马上再过十几分钟，我们到了这个点歌的环节，有半个小时呢，可以让大家去肆意的去听自己喜欢的歌曲或者是歌声，如果有喜欢歌曲的名字的话，可以发送在我们的下方公屏上，我们在这里期待等待各位的互动消息。

0: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您分享的是我们都是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翔。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好，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节目内容。如果说您了解到节目直播的话呢，赶紧来找到我们，一起来分享和互动起来了。那么就是在刚才我们也看到了，来自于今天我们临汾市文化旅游局也是再发了一个红黑榜，就是之前我们有说过是哪些旅行社不好的、有问题的、个人不好的，我们都会有一些情况哈。比方说红榜的话，它表扬了山西四方百事通国际旅游有限公司2026年。

0: 1到2季度组团和接待游客排名第一啊，那么还有山西两山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它是排名第二，山西与你同行旅行社导游何菲菲，贴心陪伴，讲解专业，认真负责，暖心服务的，让游客深度领略山西人文风情，赢得了江苏游客的认可和好评啊。
1: 那么黑榜单位的话，分别呢是临汾市的春秋国际旅行社，我们的熟人啊。
0: 为啥理由呢？
1: 多次出现啊，委派导游员进行导游活动时呢，向游客兜售物品，停业整顿一个月。
0: 对，
1: 还有呢，这个临汾市的东方旅行社啊，这旅行有限公司也是啊，说这个保险代替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逾期未按时缴纳。
0: 是这种情况的哈。好，那么再来跟大家继续分享，各位如果说已经关注到我们直播的话呢，来到我们直播里哈，一起来分享聊天互动就可以了。稍后时刻我们进入到半点广告，广告过后回来之后呢，就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点歌通道了。非常的简单，有想听的歌曲直接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临汾在公屏上打出来，比方说想听的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曲，写清楚之后呢，马上找到第一时间播放给您听，好吗？各位，
1: 是的，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期待各位的参与节目。
0: 好吧，马上就回来，您可千万不要走呀。我跌倒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我一个人吃饱睡着，每天藏眼总化船桨，怎么样怎么样别

城风物，万般生活，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18:37来到我们的点歌通道了。大家好，我是李翔。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对，那么现在我们就是开始批量放歌了啊。然后如果各位有想听的歌来告诉我们，当然我们也会给您推荐一些，比方说很新的歌曲，您那儿没有版权的，我们就可以满足您给您播放的啊。
1: 是的，然后也希望更多好朋友呢可以跟我们节目组啊保持联系跟互动，把你喜欢听的歌曲的名字赶紧发送过来，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和陪伴大家咯。
0: 对，提到找新歌的话，我们也已经找到了，比方说马上听到刘宇宁的月海挺新的，还有白小白唱了耳光。

0: 也很新。
1: 嗯，
0: 我这个黄子弘凡的《望飞的歌》也新啊，黄龄的这个字儿不认识，我们就不放了。西林娜依高的《无可替代》也是新的，韩晶唱了一首长征版的《游京》，也可以听一下，对吧？
1: 嗯，嗯，
0: 然后张扬亮影 M 就那就叫应该叫。对吧 也应该比较好奇了。好了，我们来依次听，首先听到来自于刘宇宁演唱的《月海》，听一下。好，正在缓冲 OK。

0: 好了，各位，那么看看时间的话呢，就是要接近尾声了啊。记住每天下午的五点到七点我们都会在，然后今天是国庆假期前的倒数第二天，明天还有最后一天时间就进入到开心快乐的假期了啊。您的快假期是开心的是快乐的吗？我的是一般般啊。
1: 我的是忙碌的。
0: 对，然后我们也会有很多工作，当然了我们也会有一些直播预告，明天告诉您吧，我们会去如何去直播的。也希望各位时刻关注我们的直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吗各位。
1: 是的，然后也希望更多好朋友呢再次呢各位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啊，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码听见您粉，我们每一天都会在节目当中时刻守候大家出行的路上。
0: 各位拜拜。
1: 拜拜。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0: 期待那一刻。接下来呢是王志新创作的另外的一首歌啊，这是献给青岛马拉松5周年的歌曲，叫《运动青岛》。歌曲依旧是由青岛歌舞剧院独唱演员宋英志演唱，整首歌呢是热情洋溢、健康奋进，澎湃的旋律中流淌着青岛市民对马拉松运动的热爱，画面则展现了赛场内外团结、友好、坚持、向上的正能量，反映了梦想与激情的马拉松精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岛的音乐人王志新，接下来为大家推荐我的原创歌曲《运动青岛》。那这首歌呢是我们的青岛市前体育局局长车景华先生也是晨跑的时候啊，经过我们海边许多的美景产生的一种内心的一种感触啊，觉得特别想要歌唱家乡的美好，也歌唱一下这个运动的这个美好，所以说就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歌。这首歌呢是由车景华局长作词，由我来作曲。

0: 这里是中国海量月，
1: 不是迷雾。
2: 雁过留声，走过岁月的歌，是一首时长7分48秒的组歌，分为2个篇章。

0: 落花情人节，绝情的邂逅，献舍得，葬伤，樱百合，茉莉花再开，雁过留声，化舞，时光就是拾起十年的时光。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5: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5: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有两位压轴艺人，一位是去年来过让大家产生强烈戒断反应的陈楚生，一位是跨界歌手大鹏。先说陈楚生，在大运河音乐节现场首唱了获奖之作，现场非常催泪，发行了新专辑《荒芜之境》，核心命题就在于在荒芜中创造奇境。这不仅是专辑的主题，更是一套完整的生存哲学。他拒绝将荒芜视为生命的终点或深渊，而是将其重新定义为一种充满可能性的原始起点。不知道现场会呈现哪些歌曲，但是非常推荐里面的一首《荒野国王》，是他概念专辑的第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是2015年爆款电影《缝纫机乐队》的核心主题曲《都选 C》，由赵英俊包揽词曲创作。这首歌的创作故事十分励志，赵英俊为了贴合电影《追梦》的主题，融入自己对摇滚的热爱与坚持，歌词致敬经典摇滚，传递着为梦想义无反顾、永不妥协的态度。从导演到万人音乐节的舞台，这个挑战还是挺大的。听说大鹏还会带两位神秘好友，他的音乐圈好友还是很能打的，期待他会呈现一个怎样的

0: 这首歌来自房东的猫，清零法则，其实也不算是很新的歌曲，但是呢最近比较火，来自第五张全创作专辑不善生长的树。这张专辑诞生于一段持续探索与自我沉淀的旅程，这不是一张急于表达的专辑，它关乎的是一种慢缓慢的生长，沉静的观察。最后一首歌，我们解锁小众优质独立音乐，感受青春末尾的温柔与遗憾，来自 N3 和命运结构乐队的夏日尽头的我们，是一首极具氛围感的青春治愈小众单曲。歌曲以夏日落幕为意象，书写青春的落幕、成长的离别、年少遗憾的温柔。命运结构作为一支小众独立乐队，一直专注创作贴合青春、成长、遗憾主题的作品，曲风也很清新。
1: 就那个又一遍又一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

0: 仪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
2: 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当你在给一个人发消息的时候，他总是不回你，然后你问他为什么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说今天好累啊，或者今天好忙啊之类的。但是你跟他出去的时候，他手机明明一直都拿在手里啊，对吗？第一次爱的人

其实逼别人回消息真的挺没意思的。我从来不相信一个人会忙到连消息都没有空回，都是手机不离身，不回就是不想。

论我们什么关系，我看不到我想要的细节，我就不会给你想要的态度。你表现得毫无兴趣，我自然收回所有的好，这个叫知趣。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毛姆在面纱中写道，
1: 原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为小行，

再见，相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前两天刷到 One Day 当中一句台词，我还爱你，但是我不喜欢你了，意思是你仍然美好的让我心动，但我已经没有勇气和力气去拥抱你了，我还是可以陪你一起做任何事情，但此生不再为你。这段话让我特别有感触，就好比你依然在我脑海当中占据着特别重要的位置，但我对你再也不抱有任何幻想，我无法控制自己对你的难以忘怀，可是关于你的一切已经再也没有了期待，虽然还是会想你，但也不是非你不可了。

永远归无，这样比喻明知不可能的爱，就像是故意去按发炎的智齿，从疼痛中获得莫名的快感。这首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很多人都喜欢温柔的人，但很少人理解温柔的人。半情歌

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点

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6年的5月6日，00后女孩向音失去了她的第9份工作。毕业后的4年里，她干过金融顾问，卖过保险，在超市做过理货员，给休学孩子家长做过心理咨询，也当过催收和债务优化顾问。最长的一份工作他做了5个月，最短的一份只坚持了几天。今天的城市树洞，我们一起来听听向音的求职故事。向音是一个河南女孩，在地域难度级别的高考中差几分上1本，之后读了2本学校的金融专业。和大多数2本学生一样，毕业时他感受到就业中存在学历壁垒，选择了考研，但2次都失败了。重新退回劳动力市场后，学历依然是一道门槛，又缺少实习积累，他只能在招聘软件上标明无经验、不限专业的岗位里寻找。4年过去，他不断入职离职，有的是忍受不了不合理的规则主动离开，有的是公司效益不好突然被裁。他形容每换一份工作就像一次历险。这种感受在他去年9月的一份工作里被推到极致。那时他入职了一家贷款公司，但招聘时的承诺和现实完全不一致，本就不高的薪水被扣得7零8落，没完没了的加班成了默认规则，淘汰在排名降薪里一点点逼近，每个人都被迫卷进持续运转的压力系统里。后来向音因为拒绝免费加班和组长发生冲突，接着经历了公开批评、调岗、警告，甚至被羞辱和孤立，他再一次被迫离职。我们就是在这时候关注到他的。在电话里，向音说自己有点像处于解离状态，就是还没反应过来我又失业了。他身上有00后典型的性格特质，有点较真，和领导相处不够圆滑，但他就是想不明白，明明合同上写着标准工时，甚至延时完成了工作，为什么下班还要找理由看脸色，甚至偷偷摸摸地走？明明是规则不合理，为什么最后变成大家都在适应他、忍受他？最近几年，年轻人越来越频繁地讨论工作的意义和代价，只是相比那些主动离开格子间的人，向音的处境更沉重。作为一名2本毕业生，他不断被推向一些低门槛、低保障的行业里，想坚持却总感觉被消耗，想不干了又要担心下一天的房租和生活费。最近一次被辞退后，向音又躺在了他的出租屋里，他和家人少有联系，身边只有一只黑色小猫陪着他。至于下一份工作在哪里，他还不知道，但他身上涌动着一种不自我放弃的鲜活的力气。每次入职新公司，都会认真学习做笔记，觉得又是一次新的开始。所以，等等我吧，我会把之前杂七杂八的经历梳理好，重新整理再出发。关于这几年自己的求职经历，向音这样回忆。我好像就是为了工作。2022年毕业后，我一共干过9份工作，每一份工都打到很晚，回家倒头就睡，第二天一睁眼又是上班，就感觉整个人都要被没完没了的工作和加班压垮了。
我也不是一开始就拒绝加班，作为新人反而非常愿意学习，也很想在一家公司长待。但我找不到一份对人包容又稳定的工作，特别是去年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我入职了一家贷款公司，它设置的规则以及给出的加班理由实在是让我太难以接受了。我是在招聘软件上刷到那个岗位的，页面写的电话销售急聘，正式合同工，底薪6400元，入职就交6险1金，看起来特别有吸引力。这个岗位不看学历，只看工作经验。我之前做过相关工作，所以投完简历之后，整个面试过程都挺顺利。一开始我还是挺谨慎的，因为电销行业加班真的非常严重。我之前的工作经常加班到晚上11点，但领导不会在意你几点下班。如果业绩不好，还是会说你效率低，能力差。有些公司甚至会拖欠工资，恶意降薪，变相辞退员工。我还因此跟公司打过劳动仲裁，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最后才拿回来本就属于我的钱。所以这一次找工作，我特意问了加班强度，因为别的保障我不一定能拿到，早点下班是唯一能抓住的。 HR 当时一直跟我保证说，每天公司会分配600个电话名额，但很多可能接不通，所以任务量没有那么重，也没有淘汰机制和很强的绩效压力。上班是早九晚六，如果下班刚好在服务客户，需要加一会儿班，会有加班费，最晚不超过8点下班。 HR 说的都很合理，我当时还觉得这一次终于找到一家比较正规的公司了，可能会比之前的工作环境好很多。培训期间我表现很积极，综合考核排名还是第一，可没想到真正分配到工作组之后，情况就完全改变了。我很快就被拉进一个小修报备群，报备要求写得很细，比如第几次离开工位，几点离开，几点回来，都要把时间截图发群。我们组一共19个人，一次最多只能2个人离开工位，超过就要罚款，每次上厕所不能超过15分钟，否则也要罚款。总而言之，这些要求就是尽量让每个员工待在工位上，不停打电话，组长来回巡查。有一次我因为回复领导企业微信没及时拨电话，还被组长叫去谈话，说我浪费时间了。面试说的工资6400元，实际底薪只有2000元，之后根据组内绩效排名发奖金，第一名7500元，最后一名800元，相差特别大。还有淘汰机制，连续2个月倒数第一就会被淘汰，但公司不会直接辞退，而是通过调岗、降薪等方式合法合规的逼员工走。下班的标准也根本不看工时，而是看一个叫饱和度的指标，这个指标计算很复杂，核心就是尽可能多的拨电话，跟客户聊的时间尽可能久，尽量把客户谈下来，让对方愿意在平台上贷款，成交一单叫一次开单。为了让饱和度变好看，老员工会教新人一些办法，比如每天的电话资源就是600个，你要刷数量就给同一个客户反复打，打到法律禁止的骚扰上限为止。女性员工如果遇到男性客户，声音甜一点，哪怕说一些没有意义的话，只要对方不挂，就把通话时长拉长。头像也要 P 好看一点，如果对方愿意加企业微信，看到漂亮的头像，贷款成功率就隐形提高了。这些方法让我感到很不舒服，但老同事们都习以为常，说我是不是太敏感了。饱和度真的把人捆得死死的，组长会用这个数据盯人，让组和组之间 PK， 每隔半小时甚至10分钟统计一次，如果我们没有超过对标组，组长就会截图发群里@所有人，说哪里没做好。一天下来，如果个人饱和度不达标就不能下班，整个组不达标也不能下班，相当于双重压制，把个人和集体绑在一起，让你觉得自己不努力就会拖累所有人，整个氛围就非常压抑。所以你可以想象，我日常上班非常紧张，忙得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上厕所要排队等名额空出来，一打电话就是被客户拒绝骚扰辱骂，下班时间原本说是6点，
但八点走是常态，而且没有加班费。但刚开始的时候，我作为新人还是会努力去适应这些规则。下班之后，我要倒地铁再转公交，经常快十点才到家，基本是精疲力尽，倒头就睡。一天积累了很多负面情绪，没办法消化，我都是在反思自己是不是能力不够，是不是不够努力。那时候我还相信，不管规则合不合理，任务重不重，只要努力完成就能下班。但有一天早上，组长突然通知了一项新的清零规则，如果单月绩效不是组内前几名，连800元都抹除了，直接算零分，只拿固定工资2000元。这意味着奖金只会集中在少数。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董爱更

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从前面那家公司离职后，向英在医院诊断出焦虑抑郁症状，变得像朵蘑菇一样在出租房里躺了一个月，不想动也不想说话。他心里很矛盾，一方面着急想继续找工作，但另一方面又感觉陷在泥潭里不知道怎么挣脱。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向英讲述求职故事。我是河南人，高考分数离一本线差了几分，家里觉得二本也够了，我就没有坚持复读。当时选专业完全没有概念，家人说金融专业不错，我就填报了当地一所二本学校。2022年毕业的时候，找工作就比较难了，班上大多数同学都在考研或者考公，我也考过两次研，当时很努力，报名了暑假寄宿班学习，吃饭有时只啃个面包，三个月瘦了20多斤。现在想起来才觉得努力之外的选择也很重要。我报的是一所211大学，又是跨专业考心理学，分数就一直没有过线。后来专心找工作，我非常迷茫，刷各种招聘软件，感觉文科相关的岗位主要是运营和市场营销，我都不太对口。当时关注到还有一类是企业储备干部，不限制专业，相当于是管培生进公司再分配适合的岗位，我觉得这个方向挺不错，投了很多简历，但几乎接不到面试通知，只有写着无经验不限专业的岗位投递通过率比较高，去面试基本都会给 offer， 大部分都是销售工作。因为学过金融，我还是想跟专业靠点边，第一份工作就选了金融顾问，当时也不太知道顾问是干什么，入职后才知道是电话销售，每天在工位上打电话问别人要不要贷款。那份工作底薪3000，没有五险一金，加班也很严重，但当时我非常努力，觉得有一家公司愿意培训我，我就要争取今天比昨天做得好一点。入职一个月后，我就拿下了一个贷款300万的大单，但在那之后，主管对我的期待也高了，希望我尽快出第二单、第三单，做不出来就是不努力。我压力特别大，被指责哭了很多次，主管发现后又说我不抗压，因为天天被骂，我焦虑到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信心受到很大打击，就乱了方寸，不知道怎么做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干到第五个月，我一个月没有出单，公司就说要辞退我，没有任何赔偿，甚至当月工资一分钱都不给。对这种方式，同事们几乎都默认了，所以一到每个月的20号，很多没开单的人觉得开单无望，就主动走了，因为再留可能还得白搭进去10天。我特别不理解为什么公司能把员工熬到这种程度，所以被辞退后，我第一次去打了劳动仲裁，要回了最后一个月的基本工资。虽然没有多少钱，还花了很长时间，但我没觉得不值，反正也没有什么天大的好工作在等着我。一开始我以为只是一家公司的问题，但接着我又换了一家公司做保险销售，规则也类似，一个月必须开单，否则就会被裁。那里的结果导向更强，有点像外卖系统派订单的逻辑，比如今天开单了，第二天系统会分配给你好的客户资源，没有开单就只能分到成交难度更大的客户，所以每个人每天都过得很有压力，感觉一不小心就会掉到淘汰边缘。那份工作强度也很高，早上7点多起床，晚上9、10点到家，回来还要花1小时听录音复盘，弄到凌晨再睡觉。干到第三个月，我就觉得累得不行，第一周没有开单，系统就开始提醒，第二周没开单，提醒更加频繁，会发再不开单就危险这样的信息，我整个人非常焦虑，频繁长痘，体重胖到170多斤。
有一天，小腹左侧突然剧烈抽痛，去医院检查出卵巢囊肿。医生说和长期压力、熬夜、内分泌紊乱有关。因为需要做卵巢囊肿切除手术，我就向那家公司提了离职。后来，我又换过好几份销售工作，就感觉公司给新人的容错期都非常短，通常过了一到两周培训期，你的价值必须立即体现，否则就会被边缘化，进而被裁。而且很多公司的策略有点像养蛊，招新人不是为了扩编，而是维持压力和竞争，把新人的能力用到极致。老员工持续有危机感，每个人业绩都不容易达标，压力比以前大很多，所以同事们流动率很高，都在频繁换工作，但公司还是源源不断进新人。现在就业环境不好，学历也在贬值，就感觉你不干，有的是人干。我也怀疑过问题会不会不止出在公司，而是销售工作性质本身带来的。尝试过换方向，接着去做了催收。这份工作一开始说法很简单，主要负责欠款逾期不久的用户，打电话提醒对方不要忘记还款。但随着对方拖延的时间越久，催收的方式就越激烈，比如给对方发违规短信施压，但公司不承担风险，员工要办个人电话卡发短信，等于工资还没发就得自己先掏钱。但如果真出了问题，公司会立刻撇清关系，说这是员工的个人行为。我就感觉又上了一条贼船，道德负担特别重，不愿意用那些过激的方式暴力催收。组长就来找我说，这么做不光影响个人，也会拖累团队业绩。那个组长其实也只是一个20多岁的女生，经常被上级骂哭，压力也特别大。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种矛盾，花那么多时间面试入职，难道没干几天又要走吗？不过纠结也没持续多久，因为公司也感觉到我不合适，很快我就离开了。在网络上，我看到很多二本毕业生会自嘲，风雪压我2-3年，压了3年又3年。大家都有一个普遍的感觉，好的岗位没有相关经验，没有学历，进不去。轮到我们的，好像只能是一些普通工作，谈不上意义和价值，更谈不上公司对劳动者基本的尊重。前段时间有一个热门词叫脱不下的长衫，二本学生就有点处在不上不下的状态，学历不高，但又不是完全没有。其实我也尝试过把学历完全丢一边，去生鲜超市做过最基本的理货员。那份工作分早中晚三个班次，最早早上6点上班，最晚晚上10点下班，工资大概3-4千，做满1年以后交5险1金。在超市里主要就是搬水果和蔬菜，检查生产日期，把快过期的商品放在货架最前面，但不要小看这些力气活儿。我当时一天几乎一直在走、在搬、在整理，2个月下来脚都是肿的，腿酸得抬不起来，走路只能拖着地面走。除了身体特别累，在里面还有一种特别没有奔头的感觉。同事都是40-50岁的已婚妈妈，我的学历最高。记得店长当时跟我说，继续干下去，社保缴满多少年他就可以退休，到时候让我接他的班。他原本是想告诉我这是一条很稳定的路，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听了感觉很可怕，好像一眼看到了我的60岁，就感觉我的人生不应该是这样去展开。也有一段时间我试图根据兴趣找工作，我一直喜欢心理学，大学期间考了心理咨询资格证书，就想试试这方面的工作。后来我刷到一个面向休学孩子的岗位，主要负责和孩子家长沟通，让他们意识到教育哪里出了问题。我觉得太有意义了，兴冲冲跑去面试，因为沟通能力不错，又有证书，也顺利通过了。但入职后我才知道，实际目标不是帮助孩子和家长，而是卖课，以卖出多少钱作为考核标准。所谓的热爱在现实里又变成销售，而且比以往任何一个岗位都急功近利。记得当时负责人说，
哪怕家长不接你电话，不回你信息，最后把你拉黑了，你要往死里追，让他们买课。我实在拿不出这样的冲劲儿，只干了几天，负责人就觉得我不合适，让我离职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向英回忆说，那时候我对找工作的标准就混乱了，我告诉自己别想太多，要么工资高一点，要么能早点下班，有时间干自己喜欢的事。然后就遇到最开始说的电话销售工作，没想到系统压力更大，把人的情绪关系都弄扭曲了，让我对工作这件事

更加绝望了。我就感觉自己被卡住了，怀疑自己是不是不适合工作。迷茫的时候，我去找大学室友们聊天，看看大家是什么状态，情况其实都不太好。有一个女生在医院做文职工作，一个月工资4000，但最近医院集体降薪，很多老员工都离职了，她也不是很稳定。另一个女生大学期间很有目标，考了教师资格证，毕业后在学校当老师，但压力特别大。还有一个最努力的室友，考上了双一流学校的研究生，今年刚好毕业，但参加了校招双选会。他向规模大一点的企业投递的简历都石沉大海，他到现在还没拿到 offer， 弄得很疲惫，就打算先完成论文答辩之后再说。他的同学除了读博和考编上岸的，剩下的也在等消息。这些年我换工作也好，辞职也好，家人都不知道我具体发生了什么。我爸爸妈妈很早就分开过了，前两年我爸爸发生意外去世，妈妈早已有自己的生活。我从小跟着姥姥姥爷长大，但感情也不是特别深。他们有孙子和孙女，对外孙女总是隔着一层，就感觉我是个边缘人。所以毕业后我从来不跟家里主动联系，有时候我妈给我打电话，我看见了也不想接，发信息就说我在工作，在忙，说多了也没什么用，最后无非是让我回老家相亲结婚。我在工作的这座城市也没什么朋友，一个人住在出租屋，过得挺孤独的，但好在有一只黑色小猫陪着我。我最早其实不敢养小动物，怕工作变动给不了它稳定的生活，如果它生病我更是看不起。直到2025年4月的一天晚上，我在路边遇到这只小奶猫，眼睛都还没完全睁开，走路歪七扭八的，身体没有我的手掌大，流浪下去可能就活不了了。我觉得至少我有一个出租房，哪怕之后养不起再找领养，也比这样悄无声息消失了好。抱着这样的心态，我把它带回了家。小猫刚开始很警觉，听到开门声就害怕，我会抱着安慰它。后来它就睡在我床边，在工作不顺利的时候反过来安慰我，把头埋在他的肚子里，能感觉到毛茸茸热乎乎的。为了养活小猫和自己，我每次丢工作都不能躺太久，因为手里几乎没什么存款，不工作就只能开信用卡或者借网贷。我清楚这种东西会越滚越多，所以还是尽量出去上班，不让自己掉进另外一种更失控的生活。每次找新工作，我都感觉像历险一样，在不同招聘软件一条条的刷，来来去去也挑不出什么。今年三月份之前，公司有一位老组长联系到我，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去一家做债务优化的律师事务所，主要负责打电话跟负债人沟通优化方案，月薪3000元，上六休一。我算了一下，房租、水电、吃饭、交通基本上足够生活，更多问题我也没问，能上班就直接去上班了。没想到这家事务所氛围特别好，虽然只有十几个人的规模，但环境很松弛，同事之间会互相分享零食，大家可以一边吃东西一边工作，老板也不会天天强调绩效，更多说的是鼓励的话，达成目标就聚餐吃烧烤，请假也是很正常的事。像最近有一次，我前一天晚上下班才跟领导说第二天要请假，他不需要证明和解释就同意了。我第一次感觉到原来有人情味的工作环境是存在的。但我也有一些担心，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律师没有接到什么业务，我们下面的人就没什么活干。同事有时候会半开玩笑地说，这律所不会要倒闭了吧？如果要裁人，我的风险肯定是最高的，因为资历最浅，只是一个被内推过来干了不到3个月的新人。但我没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5月6日上午，我又被通知辞退了。老组长说感到很抱歉，以后再带我赚钱。我感到肚子很痛，跑去卫生间蹲了一会儿，之前我都不感冒。

但最近感冒了半个月都没有好，脑子里面想的问题很多，最主要的是去哪里挣下一天的生活费。这两天我和一个金融专业的同学聊天，他的工作是把银行的钱带给公务员、教师群体，每天加班到晚上十点，考核也很严格，完不成指标不仅倒扣钱，女生外加体罚200个蹲起，男生做俯卧撑，很多员工受不了离职了。即便他已经做到组长的位置，最近也在考虑离职。感觉聊完有一个体会，没班上的想上班，上着班的想离职，没有纯粹的自由，每个人都处于枷锁之中，关键是怎么在其中找到自我实现的方法。现在我在出租房里躺了几天，马上要交下一季度的房租了，一次性要拿出4000多，我打算把公积金取出来垫一下。下一份工作在哪里我还不知道，但我一直不是一个放弃自我的人，不管是考研还是工作，失败了就再尝试，即便每次都不顺利，我也不会丧气多久，大概隔个一周就入职新工作。一方面是生存的迫切，另一方面入职一个新公司，我都会认真学习做笔记，觉得又是一次新的开始。所以等等我吧，我会把之前杂七杂八的经历梳理好，重新整理再出发。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向音讲述了毕业几年间自己的职场经历。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青宁，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6: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光临今天的音乐加块糖。刚刚的第一首歌是不是旋律非常的熟悉，但是一听哎，这歌好像并没有听过。这是来自李克勤的《花园街的流星》，曲子呢就是情非得已的曲子，但是歌词却完全不一样，讲的是带心爱的人回到自己小时候住的街道，讲着之前的种种过往。我们不如就把时间拉回到之前自己还是小朋友的时候，你能想起些什么？看看那个时候的自己要给自己捎点什么话。来听陈绮贞《西风的话》。

这张专辑叫《快乐的夏天》，是陈绮贞和可乐王他们一起策划的一个和童年有关的专辑。他们希望是用有趣的方式来重现童年美好的回忆和欢乐的时光，所以呢，就有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西风的话》，还有之前大家非常熟悉的《送别》。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说希望今天的歌曲都能从不同的角度来提醒你，小时候的自己拥有的品质现在一样也可以，比如勇敢，这是我一生中最勇敢的瞬间。来听棱镜乐队。

0: 加上一点音乐。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音乐。
1: 忙上天天都加深，每个人天天在
0: 给魂牵梦萦加上一点音乐。

小时候的那种勇敢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有的时候就是不用去想太多，只要想去做就去做，那种直接，那种勇敢也是挺值得我们去记忆的。而这一生中最勇敢的瞬间，在刚刚的这首歌当中变成了一份表白。所以如果在这个世界还有你所热爱，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件事儿，都去勇敢地表达。还有什么呢？童年当中的幻想、想象力，那种天马行空，可能也是可以抚慰现代都市人、成年人那种疲惫的心吧。看到月亮，不仅仅只是想到晚上，或者还有一条月亮鲸鱼，来自房东的猫和陆雨鹏。

0: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可以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
1: 小时候真的是充满了天真烂漫的想象，看到什么立刻就会联想到一些不着边际的。说有一个小朋友指着天上说，妈妈你看，天上有一只猪。妈妈说，哪是猪啊，那不过是一朵云罢了。然后这个小朋友就长大了。小的时候我就很喜欢看童话故事，让我觉得在童话的世界里边，你可有无限的想象力，怎么着都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童话，叫苏珊的红舞鞋，这是一个有点黑童话色彩的故事。来听朴树《苏珊的舞鞋》。

苏珊的舞鞋，小的时候看这个童话的时候，不是特别理解其中的深意，就觉得挺恐怖的。为什么穿上那个舞鞋就再也停不下来，一直到精疲力尽的死去呢？可能那是一种欲望吧。如果欲望驱使你不断的要去满足和填满自己心里的沟壑，那可能就是欲壑难填的疲惫。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当小的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是欲望的时候，我们只知道糖果好吃，我们就要使劲吃，小朋友喜欢就要找他去玩。不知道现在长大了的你怎么去看待这种我就喜欢不计后果呢？长大了，这个世界教给我们很多的规则，有的时候未必是世界教给我们的，而是在我们一次次的试探的过程当中，知道做哪些事情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当不想要这个结果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换一种思考方式，但是这种试错的过程也是难能可贵的。在跌宕起伏的过程当中，开心就笑，疼了就叫，哎呦，来听毛不易。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将往事留在风中。行走在人生的旅程，无论你遇见谁，都是应该出现在你生命中的人，他们会带着某种使命，教会你某些东西后悄然无声地退场。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无论缘深缘浅都自有安排，不管是缘聚缘散，早已命中注定。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如果全世界我都可以放弃，但是我不能放弃你。有人说爱情就需要全部的付出，有人又说爱情是需要精心培育的，它就好像是一棵小树苗，经过无数次新鲜的肉色之后变得亘古不变。缘分就是这样，命运就是这样。世界很大，大到一生可以遇见千千万万的人，世界很小，小到一生可能只爱独一无二的他。我们无法更改遇见，也无法预料遇见，无论是得到还是失去，都且行且珍惜。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这世上有一种委屈叫我以为，有一种心酸叫原来。曾经我以为父母会永远年轻，还有很多时间可以陪伴他们。现在我渐渐发现，他们的白头发越来越多，不知何时背也开始弯了，腿脚变得没那么利索了。原来曾经疼我爱我护我的父母也会有倒下的一天。曾经我以为这一生还有很多时间，有很多事都可以等，等有空以后，等有钱以后，等孩子长大以后。可是一转眼我们也开始变老了。原来时光不等人，很多以前想做的事，想去的地方，想约的人，早已物是人非。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陪你说话，一起听歌。

曾经我以为只要自己付出了，别人也会将心比心地回报自己，当心被伤透了才发现，不是所有真情都有回报，不是所有真心都会被珍惜。原来这世上没有那么多将心比心，有的只是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曾经我以为只要牵了手就不会放，只要许过诺就不会变，但现实告诉我们，天会黑，人会变，情会断。多少感情最终输给了以为，一个以为不会走，一个以为会挽留，最终却渐行渐远。原来有些人错了就再难找回，有些情不经营就会逝去。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输给别人，而是输给了我以为。如果当初少一点我以为，现在的结局是否会不一样？人生本就没有事事如意，生活本就无法件件称心，人活着总会有很多的无可奈何和身不由己。

把各位的记忆拉回到2001年，来听听阎伟文所演唱的这首《母亲》。阎伟文是部队唱出来的歌唱家，这首歌是他唱给天下的妈妈们。四个排比句，句句都是实景。入学的新书包有人给你拿，雨中的花折伞有人给你打，爱吃的三馅馅饺子给你包啊，委屈的泪花有人给你擦。不用点名字，谁都知道这个人是谁。当兵的人听这首歌格外有感触，一年就一次探亲假，离家时妈妈往包里塞的煮的鸡蛋就是三鲜馅的滋味。部队里多少硬汉 KTV 唱到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咱们的妈这句歌词的时候，声音就沙哑了。这首歌的厉害之处就是把最平常的事儿唱得让人受不了。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7: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

0: 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 临风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2: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

0: 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一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关于相遇的段落，总让我想起路灯下交错的身影和转身时被风吹散的名字。歌词里流淌的遗憾，是岁月写在信纸背面未寄出的地址，是列车窗外一闪而逝的灯火，明明灭灭都是未完待续的故事。我们曾以为相遇是永恒的锚点，后来才懂它只是时光长河里偶然的涟漪。当钢琴声在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处轻轻落下，忽然明白有些人的出现不为填补生命的空白，而是教会我们在季节更替时如何将离别酿成琥珀色的月光。
1: 听见

当人心太拥挤成为常态，我们在欲望的泥潭里踉跄前行，面具背后藏着的疲惫灵魂早已习惯了用谎言填补裂缝，那些被强求的承诺如荆棘缠身，每一步都刺出鲜红的醒悟。或许真正的安宁不是逃离世俗的喧嚣，而是在看清生活真相后，人能攥紧心底最后一份纯粹。当夜幕垂落时，我们终要与自己对视，剥去所有伪装，答案早已写在最初的心跳里。不要再

光总比故乡冷，但正是这冷冽的月光，照见了心底从未熄灭的火种。独自吞咽的陌生方言，地铁站台上转瞬即逝的倒影，都在沉默中发酵成新生的养分。那些摔碎的尊严与重建的骄傲，像候鸟迁徙时掉落的羽毛，最终化作扎根异地的根系。我们既是断线的风筝，也是亲手播种的种子，在霓虹与星光的夹缝里，长成不属于任何坐标的森林。

上车的饺子还有下车的面，车水和马龙朝我不停的溅，在异乡的夜里我在不停的骗，在口水和

那些如果堆叠成柔软的荆棘，刺破现实中无法重写的结局。四季在琴键上流转，雨水倒映着未拆封的诺言。当晚风和晨曦成为平行时空的坐标，我们终于明白，有些相遇注定是沙漏里的流沙。歌词里反复叩问的你，或许早已在时间的皱褶里变成琥珀，封存着心跳的残响。最痛的不是失去，而是清醒地站在命运交叉口，看着另一个自己与遗憾擦肩而过，却触不到月光持久的绳索。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0: 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钢琴声裹挟着明知是荒唐却还要前往的低语叩击耳膜，仿佛看见深夜路灯下徘徊的身影，攥着早已熄灭的希望不愿松手。歌词里反复拉扯的偏向，是明知南墙在前却仍要撞碎的痴狂，是暴雨中追逐彩虹的执念，是爱情里最动人又最心碎的悖论。那些灼伤掌心的炽热，刺痛眼眶的酸涩，最终都化作记忆皱褶里闪着微光的金箔，提醒我们曾如此鲜活地爱过、痛过，在命运的棋盘上落下一枚不肯回头的棋子。

都是带着旧伤在霓虹里徘徊的魂，当指尖即将触碰的刹那，却用礼貌的微笑砌起透明的墙。那些未完成的拥抱，未接通的电话，在时光里发酵成深夜的独白。原来最痛的不是久别重逢，而是人潮汹涌中我认出了你的轮廓，却只能在渐落的尾音里目送彼此重新沉入人海。每个灵魂都带着前世的刻痕，今生却只能做最熟悉的陌生人。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当就这样甘心妈的诘问反复叩击耳膜，恍然惊觉自己早已在生活的皱褶里蜷缩成茧，那些被现实磨损的棱角，被妥协蚕食的锋芒，竟在某个深夜的镜中照出陌生面孔。我们总在黎明前与黑暗对峙，在跌倒处与自我博弈，可正是这份不甘，让僵硬的骨骼

0: 重新听见远方的召唤。长夜尽头不是宿命，而是未完成的诗篇等待破晓。每个不愿低头的灵魂都是自己的曙光。
1: 清楚了很久的聊天记录，悬着的心

那些被路灯拉长的影子，沾着工地泥浆的裤脚，被风吹皱的证件照，都在诉说着无声的史诗。副歌里，无名的人啊，我敬你一杯酒，向深夜加油站温暖的问候，敬所有在齿轮间倔强生长的野草。我们都在用不同的姿势对抗生活重力，便利店加热的便当，升腾的雾气，地铁玻璃窗上重叠的疲惫面容，都在证明活着本身就是壮举。最动人的英雄主义，或许就是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把外卖准时送到32楼，在流水线上第100次拧紧螺丝时，仍望见天边的晚霞。世界的底座正是由这些无名星辰焊接而成，他们的名字终将汇成星河，在时光里永恒闪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我试着